把印象烘托得更接近真实。德布西与拉威尔用音乐追随其后。

0: 整个天空被颜色和音符渲染的日出印象。
1: 这里是 Classical FM 97.7古典音乐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早上八点钟日出印象的节目，我是觉如。大家早安，八点钟我们换一张专辑来欣赏，这是由钢琴大师阿尔卡迪·弗洛多斯 Arkady Vlodos 最新的专辑《舒伯特第十七号钢琴奏鸣曲》以及舒曼的儿时情景。钢琴大师阿尔卡迪·弗洛多斯在今年的春天呢，推出了这张非常受到期待的新专辑，是一份录制于巴黎路易威登基金会 Foundation Louis Vuitton 的珍贵现场实录。专辑收录了舒伯特 D 大调第十七号钢琴奏鸣曲 D850 以及舒曼广受喜爱的儿时情景。弗洛多斯以极致的灵敏度与诗意触见闻名，他赋予了舒伯特作品透明的质地与深刻的情感，展现出惊人的自由度以及细腻的层次。而在诠释舒曼的迷你杰作的时候呢，他则是透过温暖、惊奇且具内心感的琴音，映照出他一生的艺术淬炼，带给听众朋友们一个发光且私密的音乐世界。首先就来为您安排到阿尔卡迪·弗洛多斯所带来舒伯特第十七号钢琴奏鸣曲。

0: 每点凝视。
1: 我是视障心理师朱心怡。17岁面对这样的障碍人生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真的就是叫我不想活了。我妈妈都会抱着我大哭啊，我突然有一种很大很大的悲伤，所以我突然觉得我好像不能再一再伤害他们了。
2: 在心怡的青春里，注满了与病痛抗衡的记忆。每当心有波澜时，是母亲的爱留住了她，更令心怡难以忘怀的是父亲陪伴她握紧白手杖的那一刻。
1: 我就有一个很残忍的爸爸训练了我，然后从他也贴身的保护我，然后就开始离我越来越远，等到他真的就让我自己一个人拿手杖走，然后我就在马路上狠狠摔了一跤。他就是要我独立，不是接纳自己的白手杖而已，是真的你要认同自己的障碍，那个新的朱心怡才有可能再走出他不同的人生的路。
0: 看不见也能听懂你的心，爱由自己开始，美从心里出发。般若科技大谷种铁。

0: Jongkang Palace is a tower with this sense of classic design that is, for us, coming from Mies van der Rohe. The sophistication is here the fact that the profile of the tower is broken.
1: 中恒大厦的塔楼式设计 深具经典韵味。 这种设计灵感来自密斯凡德罗的概念。 它的细腻之处在于打破传统塔楼直上天际的轮廓。
2: 与ACPV合作， 深刻感受到求真、求善、求美的热情，有温度的生活情感，人生与建筑之间最佳诠释。联聚中恒大厦，联聚建设。
3: 我们其实有一个 slogan， 就是想要把一个无毒健康的建材带给我们所谓的居家环境，这是我们公司一直想要致力发展的一个核心目标。他是我的同事，海外秘书
4: Sherry。我们都知道 Anchor 严守产品品质，从选材到生产层层把关。Anchor是一个欧洲品牌，所以它销往全世界所有的不同的市场。以产品品质来讲，
3: 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说，进到台湾的所有 Anchor 板材，我们的等级一律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对我们自己供出的材料是非常有信心的。选择好品质，地球更永续，让
4: Anchor 的美好更靠近生活。奥地利 Anchor 艾格系统橱柜板材与木地板专家，总代理威佐开发。 0800-202-889
5: 料理不只是味道，而是一场与土地的对话。绿色餐厅不是卖点，而是一个起点。我是浩福，感谢米其林绿星的肯定，感谢大地的馈赠。我常思考如何让美好的食材化为餐盘上的字幕，珍惜在餐桌上与你交汇的时刻，和你一起用吃。
6: 让世界更美好。2025米其林绿星土胖地方餐厅，台中复兴路4段17巷12号，预约请拨0976-866-098。
7: 哎 ，Cindy， 真巧在这碰到你，谈成了大case，当然要来福华医美保养一下，给自己一点奖励呀。我也是。
6: 趁孩子上学空档做回高小姐，好好爱自己。因为我们当初约好，无论几岁都要自信耀眼，美得让人心动。<笑>你天生就有潜力无限的美。福华诊所脉冲光镭射，提亮原生美肌，焕活健康肤况，成就更光彩的你。市政北三路35号，福华诊所，042527999。
4: 遇见浮华，孵化你的自信美。在高度喧嚣的时代，我们该以加法入世，还是以减法出世？大隐方寸间，从都市几何到墨镜效应的栖居之境，无数方张若启双个展，即日起到5月23号，大象艺术空间馆，市政路388号13楼之5。
8: 04-2525-2696。美的复苏，大象艺术。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 FM 97.7。
9: 回到8点钟过后日出印象的节目，持续在空中跟您分享到的，这是传奇大师弗洛多斯他所灌制的专辑，收录到舒伯特的第17号低大调钢琴奏鸣曲以及舒曼的儿时情景。弗洛多斯在1972年出生于圣彼得堡。
7: 他的音乐之路相当特别哦。最一开始呢是学习声乐跟指挥，一直到了1987年才开始正式的学习钢琴。他拥有无限的演奏技巧，独特的节奏感跟丰富的色彩，被誉为是钢琴上的说故事大师，能够用琴音建构出无限宽广的世界。从1996年在纽约首演以来，弗洛多斯已经跟柏林爱乐、阿姆斯特丹皇家大会堂等顶尖乐团，以及马杰尔、加吉耶夫、祖宾梅塔等大师频繁合作。在2025-26的这个月季当中呢，他的足迹更是遍及了伦敦巴比肯中心、米兰史卡拉歌剧院以及萨尔兹堡音乐节等全球顶尖音乐殿堂。传奇大师的音乐养成与艺术足迹，今天早晨8点钟，我们就透过这张专辑《舒伯特第17号 D 大调钢琴奏鸣曲》以及舒曼的儿时情景，来让大家一起欣赏。持续安排到的就是《舒伯特第17号钢琴奏鸣曲》的第2乐章。

0: 秀静的老歌，人生。
1: 这是一首改编自日本作曲家世川昭介的作品，由吕京守填词，叶启田演唱，1978年发表。日川昭介是日本知名歌谣作曲家，大概写了3000首作品，被改编成台湾歌曲，不论国语或台语，也非常多首耳熟能详。在那个年代，台语歌曲有许多是非常具有正向能量的励志歌曲，例如爱扁嫁牙、威力怕扁这类歌曲，由叶启田演唱。由于他总是微笑演唱，加上激励向上的手势动作，鼓舞人心，都亲像一首人生歌词中所写：人生万叹无路用，啥人无家庭，要积极地活出生命色彩，不要被挫折打败。
2: 人生万叹无路用，啥人无家庭。我是吴春山，台湾歌谣陪咱行过时代挑战，黎明英哲甲咱三角斗阵来拍拼，用欢喜心看未来。

0: 你知道吗？一个餐盒就是一张隐形名片。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每道食材都用心严选，也要让订餐的人面子十足，把企业主、活动主办方、医疗社团想传达的心意放进餐盒里。
1: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商务餐盒，0800-365-980。
2: Lisa 姐，今天早上要和王董提案，下午赶场两个 meeting， 交通和餐点都安排好了哦。
3: 晚上我还要去看女儿演出。
2: 姐，你当妻子、当妈妈，又当公司高管，怎么好像都不会累啊？
3: 时间管理有你这个得力助手，健康有晨月诊所为我掌握女性担心的荷尔蒙、代谢与各项身心指标。
2: 啊，健检有这个用处吗？
3: 当然，数据会告诉我这阶段该冲刺还是放假。有这种底气，才能做自己生命的女王啊！
4: 懂你身体的变化，一测会健康检查品质认证，预防医学健检服务，晨月诊所，04-2255-2555。
5: 曾经喜欢回头看，计算那些错过的时光，现在最喜欢的人是自己，也终于肯为自己出发。日本山林轻健行，享受深呼吸，一天一座美术馆，让艺术为此刻的灵魂上色。带爸妈一起旅行，刻制一段专属回忆。最好的时光就是现在。
6: 我是喜欢旅行社詹青芝，更好的自己正在路上，等你相遇。
5: 因为喜欢，所以旅行，喜欢旅行社，04-2320-1618。
7: 月薪100,000免经验可，叫你后康。
8: 小心，求职也会踩雷。应征前应确认公司资讯、工作内容，并告知亲友面试地点。面试时更要注意，不缴钱、不购买、不签约、不办卡，证件不离身，不喝不明饮料，不做非法工作。
7: 多一分警觉，少一分风险。安心求职，请上台湾就业通。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9: 如果建筑会说话，它将诉说什么？许安九月在单元12南新绿海手牌定锚一座家族基石，超越空间的射线，无限延伸生活的触角，开阔格局，让光与影在身边流动。每一个设计都是为了完成一个理想家园。
10: 威震营造，许安开发，30年资历淬炼而成。九月独栋双并电梯好数，倒数席次，尽情把握。预约鉴赏04-2238-8111。
11: 今天是你到别人家的好日子，
12: 恭喜陈总经理来交车了。
11: 别人家女儿有嫁妆，我们家从赏车、订车、交车、售后服务都有温度。
13: 祝你生日，
12: 王老板，我们来送生日礼物喽！
14: 这么好啊！
11: 只要你回家，
12: 欢迎光临，
11: 一定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为你贴心服务。
12: 这是畅销书小书房，底级按摩椅，全天候精致餐点。
15: 每交付一部车，就像实践一个永恒承诺。Infinity 专注细节，力求完美，以极致职人精神，用尊荣服务，期待您亲临感受。总是为你着想，裕民汽车，台中市政彰化花坛。Infinity。
16: Classical FM 97.7。
17: 回到8:30过后日出印象的节目，今天早晨8点在空中跟您分享到的是钢琴大师阿尔卡迪·弗洛多斯的最新专辑《舒伯特第17号钢琴奏鸣曲与舒曼儿时情景》。弗洛多斯的录音记录非常独特哦，自1999年卡内基音乐厅首演专辑获得留声机大奖以来，他其实并不追求频繁发片。 而是精心策划每一张作品的艺术深度。他的每一张 CD 都是个人的艺术宣言，曾经多次荣获爱迪生古典音乐奖、金音叉奖以及 Echo Classic 等国际至高荣誉。从早期备受赞誉的李斯特作品集，到后来具备标志性地位的孟普作品集，还有布拉姆斯作品集，他的演绎总是能够带来启示性的见解，而这张最新的巴黎现场录音再次的向大家展现当代最杰出钢琴家如何平衡想象力、热情与惊人的演奏实力。持续为你安排到的就是舒伯特第17号钢琴奏鸣曲的第3乐章。

舒伯特 D 大调奏鸣曲，这是他在1825年在温泉小镇疗养的时候所写的作品，乐章之间充满了活泼与流畅的气息。那么我们有提到说，其实在这套专辑当中还有收录到另外一部作品，也就是舒曼的儿时情景，但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在空中为各位听众朋友们进行选播，我们留到明天早晨的7点钟再持续的来跟大家一起欣赏。现在就来欣赏弗洛多斯所带来舒伯特 D 大调第17号钢琴奏鸣曲的第4乐章。

0: 一加一大于二，三语建材乘以高年级俱乐部的故事。
1: 现在老友、老酒、老伴，这个是以后未来我们老人最好的一个生活方式。我是三语建材负责人陈东庆。
0: 以90岁可蹲、可站、可走为目标，打造银发饭店，向高龄长者传递幸福的生活提案。大邑应用三语的室内外瓷砖、人工草皮、拟真绿墙等建材来实现。
2: 我是大邑建设董事长林龙生。我们跟三语建材合作很多年了，三语的优势就是它产品多元化，提供整合服务，不论是在建筑外观或是我们室内材料都有。连高年级俱乐部我们公社使用就他们的人工草皮，还有我们一楼庭园使用的植栽绿墙。
0: 我是陈亮宇，三语建材与您逐梦，04-2426-4547。
3: 我上次去采访的蒙恩听障烘焙坊开团订礼盒，要不要加一？
4: 你是说那一家由龙人师傅做的饼干吗？
3: 对啊，他们整个生产部都是以手语沟通，还有职人培训课程，让龙朋友发挥一技之长。我买回家当天晚上就吃完了，到现在还念念不忘。
4: 你那么挑嘴，居然一试成主顾，那我要加一。
3: 为了让更多龙朋友能够安心就业，近期蒙恩正在筹备新厂房，每个月定额支持圆梦计划，就可以收到特制产品，就像开盲盒一样，
4: 可以做公益，还有美味惊喜。那我要加二。在静音的同温层里，用香气逐梦。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更多资讯请上官网或洽04-2233-2525。
5: 突然下雨，好狼狈哦！
6: 都淋湿了，我先去冲个澡。
5: 那我去另一间。
6: 水压不稳，忽冷忽热，还要继续将就下去吗？
5: 想泡个澡，却连个浴缸都没有。那么认真生活，是不是也该对自己好一点了？
6: 车都换了，生活还要停在原地吗？
5: 喜欢的东西都懂得选了，怎么对自己还这么犹豫？
6: 老婆，我想说。
7: 我也正想说。
8: 我们换巧时代卫浴吧。
9: 升级生活，从对自己更好开始，打造专属于你的 MeTime 时光。Just Time 巧时代卫浴，04-762-9971。
10: Just Time 巧时代卫浴。
11: 民国64年6月25日，就是嘉记宝石公司开店的第一天。创办人呢，他一生以孝以善为先。
12: 他是何明源，阿文阿姑，也是嘉记宝石的第一号员工。创办人林一顺先生是他的姐夫。当时大人们都在店里忙碌，照料孩子们的工作都由小姑姑林红佐一手包办。
13: 小时候帮他们洗澡啊，带他们去补习啊，晚上都到了9点多才休息。
14: 第一代、第二代，到第三代，甚至到第四代，我们家公司的人资历经验都比我久。
12: 嘉记宝石不只是一家讲究诚信的珠宝企业，更是一个家族共同成就的故事。
15: 50周年，邀您见证非凡的璀璨旅程。传家之宝，尽在嘉记。嘉记宝石。
0: 大境建设，请您对时。现在时间上午9点。
16: 打开一扇门，走入一座山，大境云深，单元二，生态大宅，大境建设。大境云深，
17: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心灵鸡汤，希望在每个星期四的早晨九点钟，为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心灵带来一丝丝的平静。大家早安，今天早晨要跟您分享的主题是，如果别人都不知道你的不满，责任就在你身上。林书豪谈给彼此一个机会。
1: 我第一年我在火箭队，我跟 Mikhail 是我的主教练，他一整年用我的方式很不满意，很生气很生气。我们有我们的 exit interview， 我有那么多情绪，我说了一个小时，不停的说，然后骂，然后说，然后骂。他吓一跳，他跟总经理回我一句话，那你为什么没有早跟我讲？你为什么没有给我一个机会去改变？ I mean that hit me so hard, like I didn't even give him a chance。 所以第二年James Harden， 我觉得他对我一些表情，他的态度什么，我不是很满意。And I just kept telling myself, you have to give him a chance。 我长大的文化不是 like 谁想挑战去说什么，就你知道吗，就是因为面子什么什么，我就会觉得 oh, like Harden doesn't want to hear what I have to say。 But then I sat down with Harden， 然后我全部都说了，从那以后我跟他的关系180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在这里我觉得 like, 如果他们都不知道你哪里不满意，就代表责任还在你身上。
0: 今天这则心灵鸡汤呢，因为几乎都是中文，所以就不用特别再花时间为大家做翻译哦。这则林书豪 Jeremy Lin 的故事点出了一个在职场与人际关系中极其深刻，却常被我们以礼貌或面子为名掩盖掉的沟通盲点。这则心灵鸡汤呢，传达出了三个层次的寓意，分别是第一个，沟通的主动责任制；第二个，给予机会是一种最高级的谦卑；第三个，打破面子文化的虚假和谐。

0: 姐，你看这篇文章说，有一成的乳癌患者年龄不到40岁耶。
1: 真的吗？这么说来，定期健康检查真的很重要耶。
2: 欢迎收听健康 Plus 越活越健康单元，我是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黄志豪。乳癌一向是台湾女性的头号健康杀手之一，平均每12位女性就有一位会成为乳癌患者，每年更有接近3000人因此丧命。乳癌的风险因子相当多，除了遗传因素之外，像是压力大、作息不规律、缺乏运动、肥胖等等，都可能提高乳癌的风险。不过好消息是，如果能透过定期筛检及早发现，早期乳癌的治疗效果其实相当好，第一期乳癌5年存活率是 99%。 提醒女性朋友，从平常关心自己的身体开始，培养定期筛检的习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就是守护乳房健康最重要的第一步。

0: 健康没有如果早知道，你值得更爱自己一点。04-2255-2555，一测会健康检查品质认证，预防医学健检服务，晨悦诊所关心您。
1: 妈妈，我暑假想要去骑马。
2: 骑马？哪来的马？
1: 就在马戏团里面呀。
0: 今年夏天走进奇迹马戏团，用声音创造张力，把天马行空变成一场舞台剧，最后还要前往真正的马术训练场，一起迎着风，感受马背上的自由与勇气。
3: 古典音乐台儿童夏令营奇迹马戏团早鸟优惠中，活动详情请上古典音乐台官网或来电04-2260-3977。
4: 我心目中的宝贝蛋在哪里买呢？从孩子的成长到大人的保健防老，鸡蛋一直是我们家最完美的营养食材。我曾经跑遍了超商、市场，甚至是蛋鸡场，直到发现了桂园农场。他们养的蛋鸡白天享受充足的阳光，在益生菌土壤上嬉戏，喝富含能量的活水，晚上啊睡在无压迫的空间，难怪生的蛋特别好吃。唯一担心的是宝贝蛋都被扫光了，还好桂园农场可以订阅直送，你我不用再烦恼蛋的问题了。
5: 施法自然，蛋生健康，
6: 请搜寻桂园农场或电洽04-2471-6397。
4: 手快有，手慢无哦。
3: NTSO 照亮古典，本周六晚间10点，主持人杨照将为大家专访 NTSO 长笛首席陈唐雅，在空中介绍 Neilson 长笛协奏曲。演绎感动，创造记忆，每周六晚间10点，与您一起聆听国台交经典重现，遇见精彩乐音。
4: 陈教授早。
7: 早。
4: 你精神真好。
7: 是啊，因为心里踏实多了。
4: 哦，怎么说？
7: 你知道台湾银发住宅声誉很好的好好圆馆吗？
4: 嗯，
7: 我加入了他们的包租代管购物方案，退休前他们帮我管理出租，退休后我也能优先入住，享受好生活。
4: 嗯，很完美的安排呀。
7: 是啊，老后生活住得好更安心。
8: 好好圆馆，让每段人生都安定美好。详情请上官网或洽0976-638-128。好好生活，好好圆馆。
9: 唉，上了年纪想吃个什么补一下，都怕对身体负担太大。
8: 妈，想要无负担，当然是添加物越少越好啊。
3: 以香草饲料饲养，萃取黑鱼土鸡精华的香草鸡低鸡精，安全健康零添加，低脂低钠零胆固醇，天天为妈妈补充元气及体力。三金香草牧场，大墩6街410号，04-2382-1119。
8: 听说传奇，不如走进传奇。当代艺术大师陈世英的指尖奇迹，将钛金属化作轻盈羽翼，创造出震撼世界的可穿戴雕塑。
10: 嘉记宝石50周年特展，陈世英珠宝展，让大师瑰宝近在咫尺。台北市大安区仁爱路4段310号。
11: 传家之宝近在嘉记，嘉记宝石。
12: 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 FM 97.7。
0: 回到9点钟过后心灵鸡汤的特别节目单元，今天在空中与您分享到的主题是，如果别人都不知道你的不满，那责任就在你身上。这是 Jeremy Lin 林书豪谈给彼此一个机会。首先我们来聊聊沟通的主动责任制哦。我们常会觉得说，如果对方在意我，他应该要发现我不开心，或者是这么明显的事情难道需要我说吗？ 这种想法呢，其实是把情绪的控制权交给了别人。林书豪最后的结论非常强大哦，他说如果他们不知道你不满意，责任就在你身上。这是在提醒我们，清晰的表达需求与底线是一个人对自己生命与情绪负责的表现。第二，给予机会是一种高级的谦卑。林书豪在第一年对教练 McHale 的愤怒，本质上是在心里判了对方死刑，却不给予对方辩护或修正的机会。预设对方不想听或不会改，有时候反而是一种傲慢。真正的谦卑是承认自己对他人的看法可能存在误解，并且呢，愿意透过对话给予对方一个变好或澄清的机会。第三，打破面子文化的虚假和谐。在许多文化中呢，挑战权威或直言不讳被视为是不礼貌的，我们宁愿在背后生气也不愿意当面沟通。虚假的和谐 Passive aggression 比激烈的碰撞更具破坏力。林书豪跟 James Harden 的关系能180度转变，不是因为他们变得更客气了，而是因为他们变得更真实。所以我们来对比一下林书豪的两年经验对照哦。第一年他面对了他的教练 McHale， 他的处理方式是沉默忍耐，直到最后才爆发。结果是什么？关系决裂。当然是没有到决裂这么的夸张啦，没有那么的一发不可收拾，但是呢，对方感到无辜且错愕，所以给了林书豪什么样子的领悟，就是说没有给对方机会，责任会在自己身上。所以第二年对 James Harden， 林书豪的处理方式是主动邀约，直接表达不满与感受，直球对决就对了。那结果是什么呢？关系完全修复，建立真正的信任。所以给他的领悟是什么？表达不满是为了给自己或者是给对方的关系一条生路。我们总以为沉默是金，以为忍让是修养，但有的时候你的冷漠其实是在剥夺对方变好的权利。试着像林书豪一样，把你的不满当成一份邀请，邀请对方走进你真实的世界，给对方一个机会，其实也是给自己一个解脱。不要在心里盖一座孤岛，然后怪不到

今年是我们古典音乐台30周年，为了感谢大中部地区的听众朋友从1996年以来的陪伴，我们在5月份的台庆月特别规划了周周抽经典唱片的点歌抽奖活动。整个5月只要锁定我们 Facebook 粉丝专页每周一发布的活动贴文，并且在下方完成两个简单的留言步骤，就有机会获奖。第一步，留言分享您与古典音乐台走过30年来的祝福或者是小故事。第二步，写下一首您最想听的古典音乐曲目。我们会在5月的每一个星期五，也就是5月8号、15号、22号还有29号，每次抽出10位幸运的听众。中奖的朋友可以获得主持人精心挑选的经典实体唱片一张，另外还有空中传情的福利。您留言许愿的曲目，我们将会特别安排在电台节目中为您播出。这边也提醒想要参加的朋友几项活动须知。得奖名单抽出后，我们会主动私讯得奖者，告知曲目播出的日期与时间，也请您务必在当周回复收件资讯，方便我们寄送唱片。为了让更多听众朋友们能够分享这份喜悦，活动每人限中奖一次，现在就上古典音乐电台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留言点歌吧。有生之年听古典，中部地区的音乐凉拌 FM 97.7， 感谢有您。

0: 山城的渔人牧歌。
1: 我是普济宣教部的传道，我叫陈佩秀。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常常听我们赵董啊，还有我们小牧师讲服侍善工，然后讲谢伟医师，然后讲阿公阿嬷。我当时其实就觉得说，怎么会有一个机构这么喜欢讲历史？听久了之后就会觉得，哎，其实这样的历史很重要，因为我不是只有活在当下，这个服侍会有现在的这个规模或者是现在的样貌，是过去的见证人很认真在医院工作的人他们所营造出来或者他们所堆积出来，同时也是神的功。所以历史就让我看见，哎，这个医院过去到现在都非常的认真努力，我就会有一种参与感。虽然我过去不在，但是透过历史，透过他们的分享，仿佛我也参与在里面，只是我是一个好像阅读者跟旁观者的角色，但是现在我成为一个参与者。
2: 因为爱，多走一里路，让神的恩典与祝福不分城乡。我是普里基督教医院院长苏世强。

0: La città è fatta di memorie e noi speriamo con le nostre architetture di rappresentare la memoria futura della città.
1: 希望每一件作品都可以留在未来的建筑城市记忆中，永恒流传。
2: 与ACPV 合作， 深刻感受到求真、求善、求美的热情， 有温度的生活情感， 人生与建筑之间最佳诠释。
1: 联聚中恒大厦， 联聚建设。
3: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 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 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5位藏家、5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 5月9号下午2点， 市政北一路265号， 台中清嘉云宴， 04-2252-0696。
4: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5: 哦，功课那么多，我写不完啦。孩子不是闹脾气，是过敏，让他无法专心。哦，家里这么闷，怎么不开窗？<咳>哦，斯马科防霾纱窗为你守住家的健康呼吸，与逢甲大学深度合作，共建专为防霾纱窗研发的实验室，携手打造一道会呼吸的隐形防护网。 有效减缓PM2.5，灰尘与油烟味，让风进得来，烦恼进不来。斯马科让你只要选一次，就是最对的那一次。
6: 会思考的窗，斯马科防霾纱窗，立即拨打0809-017-830。
4: 他们的梦想正无声地飘香。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每月特制饼干盲盒。
7: 定期定额，为舌尖预约甜蜜惊喜，也为聋人朋友的生活尽一份心力。在静音的同温层里，用香气逐梦。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更多资讯请上官网或洽04-2233-2555。30年是时光的总和，也是信任与感动累积的过程。
8: 古典音乐台有生之年听古典，台庆特别节目，由好家庭联播网董事长高玉亲自拜访企业伙伴，透过一场场深度对话，表达感谢，也为永续未来寻找前行的力量。倾听30感恩之旅，拜访大义建设董事长林隆生，对谈造一个家，更造一个幸福家庭的经营理念。
9: 5月7号晚间6点，欢迎准时收听。真正让人沉睡的是凉爽、舒适与透气。施兰木德国百年手工床，搭配奥地利缪斯伯格马毛枕、马毛薄垫，天然材质让空气流动，身体也跟着呼吸。施兰木
10: Strom，
3: 重启基底，新生胶原 Profilo 逆时针紧致肌肤，改善松弛，时间由你做主。首微美学。Classical
11: FM 97.7。
12: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古典音乐台30年来，让音乐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仿佛一艘文化的小船，与听众一起前行。我是国立中兴大学校长詹富志，诚挚祝福古典音乐台在时代的节奏中持续累积文化的厚度。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13: 回到9点半过后心灵鸡汤的特别节目单元，今天在空中与您分享的主题是：如果别人都不知道你的不满，那责任就在你身上。林书豪谈给彼此一个机会，但大家会不会觉得说，哎，
4: 搞不好是因为林书豪对的是外国人啊，外国文化可以把话说开，但就像林书豪说的，东方不太一样吧，东方有的时候把话说得很白会出事耶。如果、哦、我真的不想再忍了，可以怎么和平的改善呢？这确实是文化语境带来的巨大差异哦。在西方文化中呢，直言不讳常被视为是诚实跟效率，但在东方文化里，话说得太白往往会被误解，被解读为挑战威信，不给面子，那最后问题不但没解决，反而先结了仇哦。所以如果不想再忍受，但又想在不撕破脸的前提下改善现状，我们就需要一套东方式的沟通艺术。这不是要你变得圆滑，变得世故哦，而是要把林书豪那种给彼此机会的核心包装成一种更温润更好入口的形式。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几个让你可以在和平跟表达真实之间取得平衡的方式。首先呢，就是把不满包装成求助。在东方社会呢，受害者或者是求助者的角色通常会比指责者更容易获得认同。也就是说，原本很白的方式说话，我不喜欢你这种态度，让我很不舒服，哇，这会听起来很像是在指责，对方会立刻武装起来。所以可以怎么换句话说呢？和平版的方式。我最近在协作上遇到一点小困扰，觉得自己的状态有点卡住，请教一下你的看法。把问题从你这个人有问题转向了我们遇到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并给了对方一个前辈指导者的高位，哇，这就是给足了面子哦。第二，使用我的感受而不是你的行为，这是心理学中非常著名的 I message。避免去说你为什么总是不回讯息，听起来很像是在审问嘛。那可以试着说，我当讯息没有确认时，我会感到有点焦虑，怕耽误到进度，不知道我们可以怎么配合会比较顺呢？你只叙述了

在东方私下讲永远比公开说更能解决问题。第四点，运用三明治沟通法跟感谢来做开头。那这就回到了最前面提到的谦卑与感谢。肯定过去的合作就是感谢，提出目前的困惑这是事实，展望未来的更好这就是目标。例如说，我很感谢这段时间我们一起完成了这么多的工作，但最近某个环节我感到有一点点吃力，我非常希望能跟你有更好的默契，让成果更完美。是不是听到这边大家觉得，哇，我干脆就拒绝沟通就好了，我好好的把我分内的事情做好就好了，剩下其他别人要怎么做那是他们的事情，事情会怎么发展就顺其自然吧。当然这样子的做法也是保护自己的方式的其中一种，不过呢，如果可以说出来让彼此之间的协作更加顺利的话，也鼓励大家可以试试看。在东方，沟通的重点往往不在于你说了什么，而是在于你让对方觉得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人。当你让对方觉得自己是被尊重的，是被需要的，他自然的就也会把心门打开一条缝，让你把真实的想法传递进去。

在乐声当中，绝如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您在空中陪伴我三个小时。五月份的日出印象歌单已经上线了，赶快打开 Spotify 搜寻 DJ CCJ 绝如，把我的 playlist 加到您的歌单里，一起用音乐迎接每一天。

的曙光，希望您喜欢今天我安排的节目内容与选播的曲目。如果您对于节目有任何想法建议，都欢迎到古典音乐电台的官网留言，或者在 Facebook 搜寻 DJ CCJ 觉如， Instagram 搜寻 DJ 下底线 CCJ 来跟我互动交流。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明天早上7点钟日出印象，我们空中再会。

0: 台湾幸福进行曲，超马医师骂，张淑凤的人生马拉松。
1: 小时候作文纸上的我的志愿，你写过几种不同的版本呢？对屏东民众医院的院长张淑凤来说，当医生是他从小到大唯一的答案。台北长大的他，在医学院认识了身为屏东人的先生，结婚后两人一同来到国境之南，没想到老天爷给的考验才正要开始。
2: 我来当民众医院的院长，其实就是希望说帮一个地区医院能够推展一些健康促进这样的理念，所以老板请我来做的时候，他就说，哎，你就是把业绩弄好，那财务我来管就好了。有一次呢，他就跟我先说，啊，你们叫做脱产了没有？哈，我们都听不懂什么叫做脱产啊。然后后来才发现说，老板周转不灵，跑出国了。民众医院我就一定要自救了，因为那是属于我名下的财产。所以当老板跑的时候，我们才去盘点到底我们欠了多少钱，那大概是欠了4000万这样。
1: 医院发不出薪水，值班医师一个个跑光，但医院是生命的集散之所，可不能轻易撤下。张淑凤和先生传承了恩师陈荣基教授的精神，班表有空就自动补位，让原本被看衰撑不到3个月的院长职位，他一做就是20多年。
2: 我跟我先生都是台大医院训练的，但是呢，有个缘分就是我们去宜兰的罗东博爱医院服务。那时候刚去的时候，我们的教授陈荣基教授呢就跟我们说，那你们现在去私人医院是等于是说台大医院派你们过去的，那你们不能丢台大的脸，要我们 7-11 的值班。那我们就跟医院的同仁说，只要有中风的病人呢，你们都可以随时来叫我们，我们都养成就是随叫随到照顾病人，然后也不以为苦，所以就是养成这种叫做刻苦耐劳的习性吧。
1: 面对转型空窗期，张淑凤看见地区型医院资源不足的困境，她选择另辟一条道路，开始推动安宁缓和医疗。如今民众医院的安宁病房已经有13床，不仅是屏东最大的安宁医疗团队，也为社区医院转型树立了标杆。
2: 因为安宁病房刚起来的时候并没有很多人做，那虽然对大医院来讲它是一个不是很赚钱或者甚至会赔钱的一个医疗部分嘛，那至少就慢慢有病人，慢慢就有人认识我们。
0: 重新出发，每一步都是欢喜人生。美律实业与您共谱台湾幸福进行曲。

0: Bravo， 听见时代的声音。
1: 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你会怎么回应呢？我们很习惯在人际关系里分辨对或错，却忽略了很多争论其实没有必要，因为人常常只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看事情。当对方说了一句你不认同的话时，你选择不反驳，并不是因为你同意，而是你知道什么值得回应，什么不值得消耗。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好家庭联播网提醒你，不妨跟对方说，柠檬是甜的，那你可以多吃点。
2: 我是梁伟莹。保险业常被简化成推销保单，但实际上它涉及风险评估、商品设计、理赔服务与客户关系经营。当社会与产业环境快速改变，我们也需要重新认识保险业真正的样貌。
3: 5月9号早上8点，教育不一样节目，本周主题人才不一样，主持人蓝伟莹和专业保险经理人郭经理要和你分享保险领域与人才。富裕慈善基金会邀您一起听见教育不一样。
4: 评论你好，您今天饿了吗？
5: 让赞美成为您生命中的祝福。欧老咖啡，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九号，04-2473-0883。欧老咖啡。
6: 哇，终于到了！传说中的好山、好水，还有……
7: 哎呦，爸，这里也太多蚊子了吧！
8: 放心，我有准备。欧都娜 All Love 再生蚊蜂不动外套。采用 Green First 环保防蚊技术，通过 GRS 认证，单一材质，100%可回收，防蚊、防晒、凉感，让你尽情拥抱大自然，享受户外好风光。欧都娜 Live the Adventure， 活出自我，无限探索。
9: 20多年前，普里基督教医院创办人徐宾诺与基欧会医师的担心是：
10: 我们老了，谁愿意接棒呢？
9: 如今普济医师平均年龄58岁，四成以上65岁，护理人力缺口造成病房关床，勇敢接棒的热血年轻人在哪里呢？寻找愿意同行的你，加入普济医务关怀工作行列，让爱与陪伴在山城持续发光。请洽049-291-2151分期2811。
11: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新村十点，请您对时。现在时间早上10点。
12: 午餐要吃什么呢？讲究健康与食材，就吃好一点，也帮助有需要的孩子多一点。卫衣便当首选新村十点商务餐盒，0800-365-980。
13: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新闻进行曲，
14: 交通消息。喜欢驾驶改装车辆的民众请注意，新修正公布的噪音管制法当中，机动车辆噪音罚锾上限大幅提高到36000元，情节重大者更将吊扣牌照。南投县政府环保局表示，因应新法上路，将会同警方在台14线与台21线等重要交通要道加强取缔，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04-03花莲地震后，山区边坡破碎，苏花路廊台九线花莲大清水明隧道近年饱受落石冲击。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为强化隧道结构和用路安全， 将进行大清水明隧道复建工程，即日起到6月30号实施交管，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6点，彩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假日不管制。生活消息，为迎接518国际博物馆日，新竹县政府文化局将从下周六起到6月14号，串联8个乡镇、12个博物馆与在地文化馆舍，推出32场系列活动，内容包含走读、音乐会、市集、展览、闯关、讲座和实际体验。其中，首场下周六在琼林金玉峰金米所登场，现场将有台日交流音乐演出，并有客籍音乐家邓宇贤曲目。相关资讯请上网搜寻关键字518国际博物馆日新竹。因应台南机场新增熊本与冲绳航线，台南市政府观旅局和昆山科技大学旅游事业管理系合作，推出2026观光司机外语及观光培力计划，现在已开放报名，要帮第一线司机升级国际接待力。观旅局表示，这次课程很实用，包含英、日、韩、粤、泰五种语言，还特别加强日语接待和景点解说。此外，不只是上课，还有外籍助教实际演练，加上多余手指书辅助，就算语言不熟，也能顺利和外国旅客沟通。详细资讯请上台南市政府网站查询。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环境为偏东南风，各地大致为多云到晴，只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东半部大台北和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夜晚花东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气温持续回升，白天高温东半部 29-30 度，西半部 31-33 度，局部近山区平地或河谷会再更高一些，同时各地紫外线将达过量等级，请民众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夜晚各地低温 20-24 度，感受稍凉。另外，第五号台风哈格比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影响，今天凌晨2点中心在鹅銮鼻东南东方3030公里海面上，未来将偏西移动，距离台湾遥远。以上新闻内容由古典音乐台 FM97.7 整理报道，下节新闻时间在下午4点整。
0: 阳光强的有些超过想象，紫鸢花轻轻的微微摇晃，风从山峦起伏的另一头吹拂过来，带来向日葵的缤纷颜色。向日葵。

大家好，欢迎收听饭谷香肉魁，我是 Emma。 这个节目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在 FM97.7 固定音乐台陪伴各位两个小时的时间。今天星期四，节目一开始 Emma 选播的吉他乐音来揭开我们两个小时的节目序幕，选播是来自阿根廷当代作曲家普霍尔为吉他这项乐器所写的五首前奏曲当中的悲伤前奏曲。这种乐音真的是很沉静，让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不会太过于急躁，所以 Emma 也提醒，如果正在开车或即将要出门的话，留意您的行车安全。继续 Emma 在选播普霍尔为吉他所写的这五首前奏曲的当中两首，分别是你心里的悲伤探戈以及我心里的康东北舞曲，都是由吉他家杰森米奥的演出，一起来欣赏。

0: 每点凝视。
1: 我是视障心理师朱心怡。17岁面对这样的障碍人生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真的就是叫我不想活了。我妈妈都会抱着我大哭啊。我突然有一种很大很大的悲伤，所以我突然觉得我好像不能再一再伤害他们了。
2: 在心怡的青春里，注满了与病痛抗衡的记忆。每当心有波澜时，是母亲的爱留住了她。更令心怡难以忘怀的是父亲陪伴她握紧白手杖的那一刻。
1: 我就有一个很残忍的爸爸训练了我，然后从他也贴身的保护我，然后就开始离我越来越远，等到他真的就让我自己一个人拿手杖走，然后我就在马路上狠狠摔了一跤。他就是要我独立，不是接纳自己的白手杖而已，是真的你要认同自己的障碍，那个新的朱心怡才有可能再走出他不同的人生的路。
0: 看不见也能听懂你的心，爱由自己开始，美从心里出发。般若科技大谷种田。

0: 建筑的跨世代对话，从日常开始，稳扎稳打。
1: 我跟我儿子在对谈生活的时候呢，其实我都会不经意跟他聊到一些建筑的东西。我要跟他讲故事，我会讲成六只小猪，前面三只就是稻草、木头跟砖块嘛，后面三只呢是钢筋、模板、混凝土。他就会说：“爸爸，以后我要跟你盖房子。”
0: 以爱家的心融入建筑，他扛起的还有永续的承诺。
1: 把这样的平台能够延续给下一代。当你今天买一个品牌，这个建设公司永远都会在，永远都会为你做一个负责，对你做一个服务。
0: 雅馨盖房子，放心一辈子，向雅馨 say yes。
1: 我是雅馨集团姚正月。
2: 重启基地新生胶原 Profilo 逆时针，紧致肌肤，改善松弛，时间由你做主。首微美学。
3: 如果建筑会说话，它将诉说什么？许安九月在单元十二南星绿海手牌定锚一座家族基石，超越空间的射线，无限延伸生活的触角，开阔格局，让光与影在身边流动。每一个设计都是为了完成一个理想家园。
4: 威震营造，许安开发，30年资历淬炼而成。九月独栋双并电梯好数，倒数席次，尽情把握。预约鉴赏04-2238-8111。
2: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5: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6: 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 FM 97.7。

回到梵谷向日葵节目当中，听到这首法国号作品是来自法兰兹·施特劳斯为这项乐器所写的协奏曲。这位作曲家就是理查·施特劳斯的父亲哦，法兰兹·施特劳斯，他自己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法国号演奏家。理查·施特劳斯他从小接触这项乐器，就是因为来自他父亲的影响，所以除了可以演奏之外，也能为这项乐器创作杰出作品。全部这版本是由法国号演奏家塔克威与科尔提斯指挥伦敦交响乐团。那继续我们再欣赏第二跟第三乐章。

0: 讯息奏鸣曲，
1: 收藏不只是物件的累积，也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选择与对世界的态度。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透过五位来自不同背景的藏家，带你走进他们和艺术之间的深刻连结。从记忆、身份到文化与市场，每件收藏品都是藏家人生某个时间点的缩影，不只挂在墙上，而是活在生活里，陪伴他们走过悲欢岁月。现在你也有机会亲自走进这段旅程。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本周六五月九号下午两点，在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登场。更多资讯请上大象艺术空间馆网站查询，或拨04-2252-0696。

0: 呼吸狂想 Espresso。
1: 真的连呼吸也会心痛吗？如果家里 PM2.5 超标，心肺也跟着默默承受压力。
2: 空气品质的好坏跟心血管其实是有相大的关系。 PM2.5 的增加，它是一个毒性物质，它会影响我们的心脏里面的血管。如果常常暴露在这种环境中，它会引起所谓的冠心病，当然久了有可能会引起高血压或是其他的问题的出现，我们会容易造成肺脏的老衰。所以它不良的空气品质最主要就是心肺都会造成伤害。
3: 空气它不只是舒适的问题，而是预防医学的一部分，所以做好防霾纱窗这一层，我们会让整体的健康更稳定。呼吸好空气，心脏不瞎忙。我是防霾专家谢元志 Weber。
2: 不伤心的呼吸，从居家为环境的改造开始。我是心脏科何鸿敏医师。
0: 实验的一小步是健康生活一大步，司马科防霾纱窗，让家的空气好 chill。

0: 那一夜，莫拉克风灾席卷，村庄与房屋建筑接连倒塌。这一幕牵动一位建筑人近二十年不变的永续行动。威正营造为社福团体无偿修缮，更串联供应链推动绿建筑与灾后重建，一路实践利己更利他的 ESG 愿景，
1: 构筑永续，正向未来。威正营造，许安开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阅读推手节目主持人林梅玲。五月九日周六上午十点，要为您介绍金鼎奖作家林满秋的作品《那个叫狐神的女孩》，由未来出版。一个自称狐神的落魄女孩，提着一皮箱许愿钱币出现在民宿门口。她宣称湖水已不再纯净，必须上岸逃命。这是女孩的疯狂一语，还是最后的警讯？而那些沉入湖底的神仙石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背叛与秘密？请锁定周六上午十点的阅读推手，听听狐神最真诚的告白。
3: 哎 ，Cindy， 真巧在这碰到你。
4: 谈成了大 case， 当然要来福华医美保养一下，给自己一点奖励啊。
3: 我也是，趁孩子上学空档，做回高小姐，好好爱自己。因为我们当初约好，
4: 无论几岁都要自信耀眼。
5: 美得让人心动，
6: 你天生就有潜力无限的美。
3: 福华诊所脉冲光镭射，提亮原生美肌，焕活健康肤况，成就更光彩的你。市政北三路35号，福华诊所，04-2252-7999。
4: 遇见福华，孵化你的自信美。
7: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8: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7: 台中13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8: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9: Classical FM 97.7

今年是我们古典音乐台30周年，为了感谢大中部地区听众朋友从1996年以来的陪伴，我们在五月份的台庆月特别规划了周周抽经典唱片的点歌抽奖活动。整个五月只要锁定我们 Facebook 粉丝专页每周一发布的活动贴文，并在下方完成两个简单的留言步骤，就有机会获奖哦。第一步，留言分享你和古典音乐台走过30年的祝福或小故事。第二步，写下一首你最想听的古典音乐曲目。我们会在五月的每一个星期五，也就是5月8号、15号、22号还有29号，每次抽出10位幸运听众。中奖的朋友可以获得主持人精心挑选的经典实体唱片1张，另外还有空中传情的福利哦。您留言许愿的曲目，我们将会特别安排在电台节目中为您播出。这边也提醒想参加的朋友几项活动须知。得奖名单抽出之后，我们会主动私讯得奖者，告知曲目播出的日期与时间，也请您务必在当周回复收件资讯，方便我们寄送唱片。为了让更多听众能分享这份喜悦，活动每人限中奖一次。现在就上古典音乐台的粉丝专页留言点歌吧。有生之年听古典，大台中音乐凉拌 FM97.7， 感谢有您。下个小时也欢迎您再回到泛古向日葵。

0: 影响力时间 Her Story 精选集。
1: 我不喜欢女人是温柔这个特质，所以你只能够做温柔的事情，做细腻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个当个武器，在不一样的场合做不一样的事情，反而是占便宜。
2: 育儿后重回职场创办公司的宋顺莲，为了赋能女性，早在20年前就推动弹性办公。这场性别友善的微革命，让专业妈妈们能兼顾家庭与工作，同时也收获满满的善意。
1: 我新的客户来找我们，跟我们 interview 我们，他就看一看，哎，这一群女的，我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工作是妈妈，第二个工作是我们的专业，他们马上得到他们的认同。然后有一次一个客户，他也是到处去跟人家 interview， 最后说 We would like to work with a group of mother， 我们得标，所以专业我们不输。有时候因为是女性，所以反而人家对你的信任，尤其是妈妈这个角色，她会对你信赖更多。

以时光堆砌，以情面成就，首微美学邀您听见活出自我价值的 Her Story。

0: 哇，这顿饭口感很高明哎！浩夫主厨是不是藏了什么秘密呀？
1: 你吃出来了对吗？很多人以为 risotto 必须要用意大利米，但我的炖饭啊，用的是经过处理的台南十四号糙米，不仅保留了炖饭的口感，更能够将食物里程缩短99%以上。
2: 这甜点上的装饰神来一笔，好特别哦！是红萝卜皮吗
1: ？Bingo！ 红萝卜皮经过甜制，华丽变身为甜点上的孔雀。珍惜大地的正理，不浪费，也是对食材最高的敬意。
2: 哇，这一餐让我们对地球更温柔了。
3: 2025米其林绿星，台中土胖地方餐厅，始终跑在永续这条马拉松上。预约请拨0976-866-098。
4: 他们的梦想正无声的飘香。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每月特制饼干盲盒，定期定额为舌尖预约甜蜜惊喜，也为聋人朋友的生活尽一份心力。
5: 在静音的同温层里，用香气逐梦。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更多资讯请上官网或洽04-2233-2525。
6: 我是 YKKAP 总经理张国安。一个好的商品，我是要安装在我们的建筑物里面。我们公司是属于一条龙生产，因为这些东西你不是自己生产，你是跟别人买的话，不是你开发者一开始所要要求的这些的一些精准度或者是在操作性能这部分不一样的话，整体的一个商品就会有所改变。我们要做就要做好，我们就从头到尾我们都要去把它做到尽善尽美，
7: 提升建筑环境，打造美好生活。我是龙宝建设张丽丽。
8: 风变干净了，阳光好温柔，人生再也不怕风雨来袭。
9: 风光 AI 三次方窗，一套为台湾而生的整合系统，面对台风豪雨守住安全，不怕烈日高温，留住舒适，阻挡空污，守护呼吸，安全、舒适、健康，一窗到位。
8: 风光 AI 集团，让宜居生活就在你家。
10: 创造美好生活的行家，生活家建设，请您对时，现在时间11:00。
11: 建筑用光的笔触改写夜空，让绽放的线条成为经典。我是刘景云，生活家建设用好建筑陪你找到生活最好的样子。
12: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 97.7，北部地区 Bravo FM 91.3。
13: 阳光强的有些超过想象，紫鸢花轻轻的微微摇晃，风从山峦起伏的另一头吹拂过来，带来向日葵的缤纷颜色。饭谷向日葵。

FM 97.7 古典音乐台，欢迎继续收听第二小时的梵谷向日葵，我是 Emma。 这个节目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在空中陪伴各位两个小时的时间。刚刚为各位安排的是来自格里格的第三号小提琴奏鸣曲，是来自小提琴家杜梅与钢琴家皮耶斯所带来的第一乐章。在这个曲式里，格里格总共创作三首，那这第三号是他元首时期的创作，也是经常可以聆听非常棒的杰作哦。这个小提琴跟钢琴的结合里头，它除了非常有扎实的结构之外，它也展现出挪威的民族性。我们刚刚听到第一乐章是带有点热情跟即兴性格的第一主题哦，还有第二主题的抒情丰富的乐音，再加上用弱音呈现宁静的味道的第三主题所组成。那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第二乐章徐缓乐章，它有一种浪漫曲风，再加上表情的稍快版。你可以感受到北欧风格的味道，那也加上有民族曲风的轻快节奏，这样的组合是非常丰富的。那也请大家细细聆听，艾玛也祝各位都有美好顺心的一天。

0: 餐桌上的哲学家 Our Food 绿色飨宴。
1: 因为我一直觉得料理不是只有味道，它还有节奏、画面、温度，甚至情感。所以我在这几道菜的时候，不会只想食材，而是会先想这道菜要让人先看见什么。有些菜我会从土地出发，有些菜会从记忆，有些菜会从季节。简单来说，做菜是一种转译，写菜、说菜也是一种转译。譬如说我们最近的这个餐会，那我就在想春天有什么，春天种子萌发，色彩缤纷，所以在第一阶段的部分，我就透过饮品饮料，你的嗅觉被打开。接下来的是豆子，四种豆子结合在一起，象征土地里面的种子开始萌发。最后我用春日如画，你可以透过那些蔬菜泥不同颜色来作画。那最后的话是收回来在土地，所以我用南瓜做了一个厚土，用草莓来做一个最后的收尾。用料理写日记，我是主厨浩福。
0: 用好料理说好故事， Tupang 地方餐厅，用食物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0: 上了年纪想吃个什么补一下，都怕对身体负担太大。
1: 妈，想要无负担，当然是添加物越少越好啊。
2: 以香草饲料饲养，萃取黑鱼土鸡精华的香草鸡低鸡精，安全健康零添加，低脂低钠零胆固醇，天天为妈妈补充元气及体力。三金香草牧场，大墩六街410号，04-2382-1119。
3: 听不见的贝多芬，让我们听见命运。有些人默默隐藏在背后，无声地坚持着有声的感动。美绿实业深耕电声、无线及软体技术，专业扬声器元件，就像声音的心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传递幸福的声音，生生不息。
4: 美绿实业与富林助听器与您听见生命的美好。
5: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6: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5: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6: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7: 客厅木地板，每天打开的衣柜，厨房收纳柜，从森林到家，这些陪伴日常的每块板材，都来自被尊重的森林与被尊重的职人。Eger 始终相信，爱护森林，善待人心，才能留下真正的永续价值。
8: 让 Eger 的美好更靠近生活。奥地利 Eger 艾格系统橱柜板材与木地板专家，总代理威佐开发，0800-202-889。
9: 报告，妈妈身心状态不稳，看不见的乌云笼罩全家。
10: 别担心，先送上晨月诊所健检计划，精准掌握身体数据。
9: 已预约。
10: 很好，有如饭店的环境，让妈妈健检也像度假。
9: 哇，有晨月帮忙，妈咪的笑容比太阳还亮。妈妈健康，全家幸福。04-2255-2555，一测绘健康检查品质认证，预防医学健检服务，晨月诊所。
11: 如果建筑会说话，他将诉说什么？许安九月在单元12南新绿海首排定锚一座家族基石，超越空间的射线，无限延伸生活的触角，开阔格局，让光与影在身边流动。每一个设计都是为了完成一个理想家园。
12: 威震营造，许安开发，30年资历淬炼而成。九月独栋双并电梯好数，倒数席次，尽情把握。预约鉴赏04-2238-8111。
13: 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 FM 97.7。

这首是园区广告前违规播放格里格的第三号小提琴奏鸣曲，听到的是第三乐章，还是生气蓬勃的快板乐章，有种民族活力的味道哦。这个版本呢是来自小提琴家杜梅与钢琴家 PS 的合作。那接下来艾玛选播同样是室内乐曲，但这个编制不同，我们来聆听法国现代作曲家普朗克，他为双簧管、低音管和钢琴所写的三。

重奏曲。我们先来欣赏第一乐章，这是由李玟在这边担任钢琴演出，与维也纳柏林合奏团。待会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继续为各位播放其他乐章。

0: 教育花园，出发吧！大雪山下的宇宙之子中坑实验小学。
1: 高年段的老师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2: 聊天，因为透过对话，我们才能够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伙伴。我是中坑国小高年段的主教老师叶玉峰。
0: 匆匆赶来与我们相会的玉峰老师，秉持着蒙特梭利强调的优雅礼仪，讲话温文儒雅，让人不自觉想与他对话。他说，这也是孩子敞开心房的秘方。
2: 就是我们有一个学生，他是做钢弹，他跑来告诉我说，他觉得他的主题很无聊，对话就开始了。我说，你知道吗？钢弹其实是日本很流行的一个东西。然后就开始秀资料给他看，记得他那时候是组一个钢弹勇士，大概30公分高，你花了多少时间？第二个，用数据的方式去让他建立信心，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有耐力、很有恒心的孩子。今年他又跑来找我当指导老师，然后这次他组合的还是钢弹，但是他是已经从一个主题变成两个主体了，进步了。
0: 追随孩子的脚步，让预备好的环境与人随时 stand by。 老师要比学生还用功，但他乐在其中。
2: 他有一句经言叫做 follow the chart， 所以我们跟孩子之间有很多对话的可能性，让我一直想要在实验教育界里面，因为我很喜欢看见孩子们眼中的那一道光，带给他一些东西的时候，其实自己是受到鼓舞的。
3: 教育就是激发生命，发掘孩子的热情与天赋。我是国际杰人会中华民国总会中二区副总会长赵怡君。

0: 你好，这是我的名片。
1: 哇，这便当也太丰盛了。
2: 你知道吗？一个餐盒就是一张隐形名片。打开那刻，宾客能感受到主办单位的用心，被款待重视的滋味，一吃就知道。可惜，一整天会议下来，期待可以卸下疲惫的那一餐，却只有失望。唉，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让便当不只吃得健康，也要让订餐的人面子十足。从肉品、鸡蛋到橄榄油，每道食材都用心严选，把企业主、活动主办方、医疗社团想传达的心意放进餐盒里，成为让人印象深刻的专属名片。
3: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商务餐盒，0800-365-980。
4: 光是建筑的语言，不炫目，有温度，达到刚刚好的平衡。玉衡，北斗七星中最亮的一颗，串起七奇夜晚的轮廓，是城市夜空的制高点。我是姚仁恭，我用光的语汇诉说建筑的故事。联聚玉衡大厦，联聚建设。
5: 想买中古车又好怕踩雷哦。
6: 别怕，我刚在裕民汽车找到爱车了，他们把中古车当新车在服务。走，我带你去。
7: 您好，裕民多品牌认证中古车，有日系、欧系、国产、进口15个品牌，超过100台以上好车，来源清楚，品质有保障，原厂经营，满足您买卖中古车的需求。
8: 透明、专业、不踩雷，中古车最佳选择，裕民汽车，台中市市政路1号2楼，请洽04-2259-9088。
9: 30年是时光的总和，也是信任与感动累积的过程。古典音乐台有生之年听古典台庆特别节目，由好家庭联播网董事长高玉亲自拜访企业伙伴，透过一场场深度对话，表达感谢，也为永续未来寻找前行的力量。
10: 倾听30感恩之旅，拜访大义建设董事长林隆生，对谈造一个家，更造一个幸福家庭的经营理念。5月7号晚间6点，欢迎准时收听。
11: 世界很大，而梦想更大。回首是5期的熟悉日常，迈步是7期的繁荣辉煌。定义城市新价值，卫保建设04-2320-1000。
7: 艺术座上宾，共生之间，花与石的人本建筑对话，张家明个展。4月1号展至5月15，邀您鉴赏。
9: 解密香草科学，香草猪农场调研。
12: 我哥有一些朋友，他是养猪的，那他觉得口蹄疫底下饲料就严重了，我哥就提出说啊，不然你试试看。
9: 时光倒回20多年前，那时食品安全观念尚未普及，一次口蹄疫侵袭，让全台养猪业陷入恐慌。香草猪家族创办人廖家摩先生与团队携手推出免疫一号，阻隔疫情，也擦亮香草猪食品安全的金字招牌。
12: 其实早期要推这个不用药很困难，观念上对于这种食物的品质的要求其实是很不一样的，这是为什么我们跳下来做品牌。
13: 香草科学，极致鲜甜，台湾顶级猪肉香草猪，04-2382-1119。
14: Classical FM 97.7。
3: 30年了，台中古典音乐台用音乐和爱陪伴你我，一同面对生命的起落，编织岁月的美好诗篇。我是爱的故事节目主持人詹怡佳，祝贺古典音乐台30周年庆， 愿你持守这优雅又美丽的坚持，日日引领听众朋友更亲近音乐，更热爱生命。
8: 共享三十，有生之年，听古典。

FM 97.7 古典音乐台，这首是延续广告前回归播放布朗克他为双簧管、低音管和钢琴所写的三重奏曲的第二乐章，这是由指挥家李文在这边担任钢琴演出，与维也纳柏林合奏团的合作。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布朗克的这首三重奏曲的第三乐章中乐章，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曲目。也马要跟各位说声再见了，希望你们会喜欢马未归选播的曲目以及节目内容。待会十二点是由严正天主持的《风中的韵音》节目，不要错过喽。明天同一个时间上午10点，我们空中再见。

0: 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1: 幸福家庭练习曲。
2: 在混乱不安的家庭中长大，内心难免会留下一些隐形的伤痕。成年后，我们会变得很没有安全感，很难真正的去信任人。进入婚姻后，因为害怕失去，很容易什么都想抓紧，甚至会用我是为你好的借口来掌控另外一半。我的童年也非常的破碎，因为父亲的缺席，我心里面总是有一种随时会被抛弃的紧绷感，对金钱也充满了焦虑。记得刚结婚时，我常梦见丈夫外遇，弄得他心力交瘁。后来我才觉察，这其实是我太恐惧了，我好害怕自己的婚姻像父母那样。于是我开始正视童年创伤的影响，我告诉自己，我不再是当年那个无助的小女孩，我已经长大了。如果您也在破碎的家庭当中长大，请给自己一点时间去了解那些伤害是如何影响了现在的关系。我们要看见现在的我们已经拥有资源和能力可以保护自己，我们不再是那个可怜的孩子。当我们找回安全感，自然就会松开那个想要控制一切的手，与人的关系自然就会松绑。当恐惧离开，爱才能真正住进来。我是婚姻与家庭关系的陪伴者王秉韵。
3: 幸福家庭值得努力，让爱永不止息。
4: 大义建设关心您。

0: 隆起基底，新生胶原 Profilo 逆时针，紧致肌肤，改善松弛，时间由你做主。首微美学
1: 惠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 2707-8799。
2: 真正让人沉睡的是凉爽舒适与透气，施兰木德国百年手工床，搭配奥地利缪斯伯格马毛枕、马毛薄垫，天然材质让空气流动，身体也跟着呼吸。施兰木
3: Strum，
4: 像梭罗的湖滨散记，借一座森林种下宁静；像泰戈尔的飘鸟集，借一道晨光描绘日常；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借一刻永恒收藏视野。建筑处处有诗意，安放你身心的归属。我是生活家建设刘景云，
5: 创造美好生活的行家，生活家建设。
6: 现在是中午12点。
7: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8: 如雨倾诉，如风笙歌。在起伏的声线里，微醺；在微凉的夜里，停留。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郑天，欢迎收听今天《风中的鸳鸯》节目。今天中午，我想要介绍一首布拉姆斯的室内乐，这是他的第一号降 B 大调弦乐六重奏，创作年份是1860年。弦乐六重奏的编制是2把小提琴、2把中提琴，还有2把大提琴。这样子的乐团编制在西洋古典音乐的作品中非常的少见，而且为什么布拉姆斯要用这种乐团的编制来作曲，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原因。只是有一些学者研究，他们认为贝多芬之后的作曲家，像是舒曼、孟德尔颂、布拉姆斯等等，他们都受到贝多芬交响乐很深的影响。就是说贝多芬的交响曲那样子很宽阔的声响，很大气的风格，他们会想要模仿。而且不只是在交响乐团模仿，在室内乐作品当中，例如钢琴三重奏、钢琴四重奏、钢琴五重奏、弦乐四重奏，都想要做出类似这样子的声响。所以布拉姆斯用弦乐六重奏的方式来作曲，可能是想要模仿贝多芬。那么我自己听这首曲子，我蛮认同的，因为它的声响比起弦乐四重奏来说就更加的宽广，旋律的流动也非常的自由，声部之间的交错跟对应也非常的复杂。听这首曲子，其实自然而然会让我联想到交响乐团的声音，或是钢琴改编的声音，它不会局限在只能是弦乐六重奏的规格当中。现在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室内乐，来听第一乐章。我准备的录音是慢扭音室内乐集的演出。

这是德国作曲家布拉姆斯创作的第一号降 B 大调弦乐六重奏第一乐章。接下来我来介绍第二乐章。第一乐章听起来非常的温暖明亮，可是到了第二乐章，它听起来就非常的苦涩，有很多的压抑，很多的情绪没有办法疏通出来。我想这跟布拉姆斯当时经历的一些事情有关。很多布拉姆斯的作品，他背后的创作灵感都跟克拉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布拉姆斯一直对克拉拉有着爱慕之情，可是克拉拉是他的老师，舒曼的太太，又比他大14岁，所以他很多对克拉拉的爱只能够压抑，埋藏在心里。后来舒曼晚年饱受精神疾病的痛苦，1856年在精神病院结束了他的一生。舒曼过世之后，布拉姆斯就立刻赶到杜塞朵夫，在舒曼家附近的公寓居住，然后义不容辞地担负照顾克拉拉还有他7个孩子的责任。1859年，布拉姆斯开始创作这首第一号弦乐六重奏。1860年完成之后，布拉姆斯他27岁，然后他把第二乐章改编成钢琴独奏，送给克拉拉作为生日礼物。我想从这些过程当中，你大概可以知道布拉姆斯他非常的在乎克拉拉，可是面对社会的眼光还有许多自我的控告，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挣扎跟压抑。那么每次听到这首乐曲，我心里面都会有一种体悟，就是人生有两种苦，第一种是得不到，第二种是得到了。得不到的东西很美，所以得不到很痛苦。可是有时候得到之后才发现，得到之前所怀抱的一些美好憧憬都已经荡然无存，所以顿时感到很悲哀。有时候得到与得不到之间那样子朦胧的美感，也或许才是最迷人之处。音乐当中你可以听见布拉姆斯他游弋在得到与得不到之间，而有很多的思索，仿佛他在说，虽然我得不到，但是我很幸福。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布拉姆斯的第一号降 B 大调弦乐六重奏第二乐章，之后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我的绿色方程式思维手札。
1: 传统与创新常常不是技术之争，而是观念之争。

0: 不止停留在工厂里，也走进了校园和展场，环保和永续的种子从下一代的心中开始萌芽。
1: 就是说他去推广这些东西，那他就有跟甚至跟国家的政府单位合作，现在的建材展会让很多相关设计啊工程科系的学生来参观，或是跟他们的毕业展办在一起，这样子都有办法去融合。材料可以再生，信念不能被回收，我是绿建材的实践者洪明章。
2: 微正营造与您一起植入永续 DNA， 建筑绿色新典范。

0: 想要一扇窗，可以抵挡强烈台风，不怕酷热，还能隔音，阻隔空污，守护健康呼吸。请问这扇窗是？
1: 为台湾而生，一扇到位的风光 AI 窗。
2: 真正好的窗，从来不是单一产品思维。我是风光 AI 集团总经理吴绿谦。面对台风豪雨、烈日高温、空污环境，风光 AI 窗不只是窗，更是一套为台湾而生的整合系统。
0: 了解风向，掌握温度，智慧解读空气。风光 AI 窗，让安全、舒适、健康不是加法，而是三次方的生活升级。
3: 风光独有，全球瞩目，让宜居生活就在你家。风光 AI 集团，
4: 月薪10万免经验可，叫你后康。
5: 小心求职也会踩雷，应征前应确认公司资讯、工作内容，并告知亲友面试地点。面试时更要注意，不缴钱、不购买、不签约、不办卡，证件不离身，不喝不明饮料，不做非法工作。
4: 多一分警觉，少一分风险，安心求职，请上台湾就业通。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发现生命力节目主持人邦琪。这周日就是母亲节了，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哦。那在这个日子，我们可以多想一想那些在关系中用爱包容彼此的人。我们都学过食物链，很多人以为顶端的掠食者占尽优势，但他们每一餐都来之不易哦，需要耐心的等待，却仍然可能空手而归。在人与人之间，如果我们也总是想抢主导权，同样会消耗彼此的能量。本周节目与人群的拥抱共暖，尊重你我他的单元，我们来聊一聊如何让关系不再是对立，而是能够更温暖一些。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不对，我说的才对。这个母亲节，也许我们都能用更柔和的方式彼此相待。我们周日空中见。
7: 为台湾的孩子预约一个美好的未来，请锁定本周日下午一点发现生命力节目。
8: Classical FM 97.7

感谢您持续订阅 FM 97.7古典音乐台，我是风中的乐音节目主持人郑天。今天我介绍的音乐是布拉姆斯的第一号降 B 大调弦乐六重奏，刚才播放的是第三乐章，挑选的版本是曼纽因室内乐集的演出。曼纽因他已经过世了，1916年到1999年，享年82岁。他早年是以小提琴家出身，他天赋异禀，年纪轻轻就跟知名的乐团合作，后来也转到指挥的领域，然后带领了很多的乐团进行很多的演出。后来他在音乐教育方面也贡献非常多，例如很有名的曼纽因音乐院就是他创立的，最后还被英国的皇室授予爵士的称号。他是20世纪中后期非常活跃也非常厉害的音乐家。好，我们继续来欣赏曼纽因领军的室内乐集演出布拉姆斯的第一号降 B 大调弦乐六重奏最后的第四乐章。

这是布拉姆斯的第一号将 B 大调弦乐六重奏最后的第四乐章，由曼纽因室内乐集所带来的精彩诠释。布拉姆斯1833年5月7号出生，他是金牛座，而且他真的是很典型的金牛座个性。因为布拉姆斯是一个心思非常细腻、做事情谨小慎微的人，像他写完一首曲子就会反复的检查，不断的修改，而且他会把他的作品拿给很多人看，例如拿给他的小提琴好朋友姚阿信看，拿给他的老师舒曼的太太克拉拉舒曼看，还有他出版商的朋友看等等。询问完一轮的意见之后，他又会再做修改，一直要到他反复确认完全没有问题，才会让他的作品登台上架。所以这样子的性格跟生活态度导致布拉姆斯的音乐非常的精密，常常他音乐的颜色都配得很刚好。所以对演奏家来说，布拉姆斯的作品很困难的地方是，假如没有把乐谱理解得很透彻，音乐的结构就很容易瓦解，也就没有办法做到布拉姆斯对于音乐的理想。而光是要把谱上的细节全部都做到就已经很难了，因为他当时在作曲就花了好多的心力，不断的修改，我要成就完美。节目最后我来播放布拉姆斯的一首小品，这是他在晚年非常有名的第二号 A 大调间奏曲作品118。它虽然是小品，可是写作方式非常的细腻，你就可以感受到布拉姆斯他金牛座很谨慎小心又专注完美的风格。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郑天，风中的乐音，我们明天空中再见。

0: 心灵绿洲。
1: 阳台上有一盆人造花，它被摆在一排真正的盆栽之中。那盆人造花做得十分逼真，几乎分辨不出真假。对于自己的美，人造花心里非常得意。它不需要浇水，不怕风吹日晒，永远保持着最完美的样子。相较之下，身旁的花朵需要细心照顾，还会随着季节改变，甚至有枯萎的一天。直到春天来临，百花齐放，花儿的芬芳吸引了蝴蝶与蜜蜂，纷纷飞进阳台到访。只有那盆人造花没有任何一点香气，即使颜色鲜艳，形状完美，却没有一只蜜蜂或蝴蝶靠近它。真正的美就像一朵芬芳的花，即使不张扬，依旧能让身边的人留下美好的余韵。圣经彼得前书提醒我们，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的面前是极宝贵的。愿我们蒙神的祝福，活出爱心和信心，从内心散发出可贵的温柔。
0: 瑞元银楼与您共享丰富心灵的全员之旅。

0: 们的梦想正无声地飘香。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每月特制饼干盲盒，定期定额为舌尖预约甜蜜惊喜，也为聋人朋友的生活尽一份心力。
1: 在静音的同温层里，用香气逐梦。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更多资讯请上官网或洽04-2233-2525。
2: NTSO 照亮古典，本周六晚间10点，主持人杨照将为大家专访 NTSO 长笛首席陈唐雅，在空中介绍 Neilson 长笛协奏曲。演绎感动，创造记忆，每周六晚间10点与您一起聆听国台交经典重现，遇见精彩乐音。
3: 听说传奇，不如走进传奇。当代艺术大师陈世英的指尖奇迹，将钛金属化作轻盈羽翼，创造出震撼世界的可穿戴雕塑。
4: 嘉记宝石50周年特展，陈世英珠宝展，让大师瑰宝近在咫尺。台北市大安区仁爱路4段310号。
5: 传家之宝，尽在嘉记，嘉记宝石。
6: 我是梁伟莹。保险业常被简化成推销保单，但实际上它涉及风险评估、商品设计、理赔服务与客户关系经营。当社会与产业环境快速改变，我们也需要重新认识保险业真正的样貌。
2: 5月9号早上8点，教育不一样节目，本周主题人才不一样，主持人蓝伟莹和专业保险经理人郭经理要和你分享保险领域与人才。富裕慈善基金会邀您一起听见教育不一样。
3: 不安定的年代需要一个安定心灵的所在。 FM97.7 古典音乐台，
7: 现在是下午1点。
8: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5: 莫内的午后，莲花池的午觉还没睡醒，日光穿过树梢，落在拱桥的扶手上。

我在垂柳旁打个小盹儿。木内的午后藏着鲜绿色的线条，

Hello， 晚你好，欢迎再次的收听莫内的午后，我是张瑶。今天是5月7号啊，来到了星期四了啊。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开始啊，你听到的是两首好听的小品哦，这是来自柴可夫斯基的《胡桃钳》当中的第一幕进行曲，以及第二幕的《芦笛之舞》啊。非常轻快好听的曲子啊，由查理·毕达克来指挥演出的录音啊。那么这也是呢，比较古早的录音，对，听着出来这个历史的痕迹啊。演出的乐团是伦敦爱乐管弦乐团。好了，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就需要来听到的是来自哈查杜良的一部作品，这是呢一首长笛协奏曲。那不过呢，提到了这个长笛协奏曲，我还需要跟大家厘清一下啊。那么哈查杜良本身没有正式的长笛协奏曲的原创作品。那么一般乐迷口述的这部作品，指的是原本呢是由他的小提琴协奏曲来做改编而来，所以原本是在1940年为小提琴家大卫欧斯塔夫所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后来由法国长笛大师啊。朗帕尔跟作曲家本人合作改编成为了这个长笛的版本。那我们现在就来欣赏当中的第一乐章。

0: 哎呦，我的妈！
1: 你叫的妈是什么吗？
2: 雌鸟吗？
3: 小宝，过来，来妈妈这里，不可以自己一个人走哦。
4: 好。

0: 下课了呀，来来，妈妈这边抱一个。
1: 我最想抱的妈妈啦。
0: 今天上课还好吗？有没有同学欺负你啊？有的话要跟妈妈说哦，明天妈妈帮你跟老师说。那边那个小朋友，对，就是在说你玩溜滑梯时要排队，你怎么可以插队呢？还推倒我们家小宝。
1: 妈妈，他刚刚抢走我的乌龟玩具。
0: 小朋友，你的妈妈是哪一个？我想我要找她好好聊一下哦。
2: 我要去跟我妈妈说。这是你小时候的口头禅吗？尤其当你遇上麻烦的时候，他就已经来到你身边守护你，而且绝对不会让你一个人落单。他眼观四面，耳听八方，随时给你最安全温暖的臂膀。不论是刚出生两三个月大，或是已经39岁了，他永远会张开双臂的说，来给妈妈抱一个，妈妈会做你的靠山守护你。这就是雌鸟妈天生的超能力，是孩子们的避难所。

0: Bravo， 听见时代的声音。
1: 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你会怎么回应呢？我们很习惯在人际关系里分辨对或错，却忽略了很多争论其实没有必要，因为人常常只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看事情。当对方说了一句你不认同的话时，你选择不反驳，并不是因为你同意，而是你知道什么值得回应，什么不值得消耗。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好家庭联播网提醒你，不妨跟对方说，柠檬是甜的，那你可以多吃点。
2: 我是鹿岛兼萨达月岛人住ゆいふんプロジェクトでは Safety, Utility and Beauty の3つが等しく重視されていることを実感しました。一つ一つの構造のディテールにも、私たちが品質に対して持つ強いこだわりと信念を込めて進めてまいります。
3: 我在连聚裕恒大厦见证安全、实用与美感并重，每一道结构细节都体现我们对品质的坚持与承诺。连聚裕恒大厦，连聚建设。
4: 亲爱的住户您好，专业负责是我的工作态度，我是社区经理张秀珍，我在居之友上班。
5: 您好，我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警觉性高，我是保全员吴伯廷，我在居之友上班。
6: 我们都在福利好待遇家的居之友物业管理公司上班，欢迎您的加入。
4: 真才专线04-2325-0566。
7: 心安保全最用心，
8: 让你生活
7: 更安心。
9: 哎，上了年纪想吃个什么补一下，都怕对身体负担太大。
10: 妈，想要无负担，当然是添加物越少越好啊。
11: 以香草饲料饲养，萃取黑鱼土鸡精华的香草鸡低鸡精，安全健康零添加，低脂低钠零胆固醇，天天为妈妈补充元气及体力。三金香草牧场，大墩六街410号，04-2382-1119。
12: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3: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12: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3: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14: 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 FM97.7。
15: 时间是来到下午的1:26，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继续来欣赏的是当中的第二乐章哦。第二乐章呢是一个有名的抒情的慢板，充满了中东跟亚美尼亚风格的歌唱性旋律，非常迷人，也是全曲的最受欢迎的部分之一。

0: 爵士星光大道，安妮塔·欧黛。
1: Sing, sing, sing, sing, everybody start to sing.
2: 什么是爵士的态度？就是不被定义，拒绝讨好。爵士女伶安妮塔·欧黛在1940到50年代，把近乎叛逆的态度唱成节奏，每个切分、拖拍都是她的自信。不以女性魅力作为乐团前方的演出焦点，反而把自己当作乐器、鼓刷，融入乐团，跟着大家一起冒险，常走在拍子边缘，似乎要掉下去，却又在最后一刻准时落地。1919年，美国出生的安妮塔·欧黛，童年时期常在不安定当中度过。14岁加入马戏团担任舞者，让他学会习惯数拍子。1930年代后期，在芝加哥夜总会唱歌，直到1941年加入爵士明星鼓手吉恩·克鲁帕的大乐队。他把核心放在节奏，让人们记得他是最会 swing 的歌手。从跌落谷底到再次复出，尽管安妮塔·欧黛她的人生并不顺遂，但她总保有自己的步伐，在节拍中呼吸，每次唱歌像一次即兴的对话，让人重新理解什么叫节奏，是爵士歌坛承先启后的重要先驱。
0: 无法掩饰的光芒，不能遗忘的名字，好家庭联播网邀您一同走入爵士星光大道。

0: Hang Palace is a tower with this sense of classic design that is, for us, coming from Mies van der Rohe. The sophistication is here the fact that the profile of the tower is broken.
1: 中恒大厦的塔楼式设计深具经典韵味，这种设计灵感来自密斯凡德罗的概念。它的细腻之处在于打破传统塔楼直上天际的轮廓。
2: 与 ACPV 合作，深刻感受到求真、求善、求美的热情，有温度的生活情感，人生与建筑之间最佳诠释。
1: 联聚中恒大厦，联聚建设。
3: 哦，功课那么多，我写不完啦。
4: 孩子不是闹脾气，是过敏，让他无法专心。
5: 哦，家里这么闷，怎么不开窗？哦，
6: 司马科防霾纱窗。为你守住家的健康呼吸，与逢甲大学深度合作，共建专为防霾纱窗研发的实验室，携手打造一道会呼吸的隐形防护网，有效减缓 PM2.5 灰尘与油烟味，让风进得来，烦恼进不来。司马科让你只要选一次，就是最对的那一次。
7: 会思考的窗，司马科防霾纱窗，立即拨打0809017830。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阅读推手节目主持人林梅玲。5月9日周六上午10点，要为您介绍金鼎奖作家林满秋的作品《那个叫狐神的女孩》，由未来出版。一个自称狐神的落魄女孩，提着一皮箱许愿钱币出现在民宿门口，她宣称湖水已不再纯净，必须上岸逃命。这是女孩的疯狂一语，还是最后的警讯？而那些沉入湖底的神仙石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背叛与秘密？请锁定周六上午10点的阅读推手，听听湖神最真诚的告白。
9: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5位藏家、5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10: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11: 改变世界，也许就从守护一个孩子开始。爱灵社基金会将分享如何透过品格教育与深度陪伴，协助隐身在社会角落的边缘儿少，在协助受创孩子重建自信与方向的同时，也陪伴他们背后的弱势家庭走出困境，重获新生。5月10日下午6点，请跟着趋势当未来，推动改变世界的力量。
12: Classical FM 97.7。
13: 真正动人心弦的片刻，往往来自那些被细心对待的细节。我是晴美洲际酒店何佩芬。感谢古典音乐台30年来持续以音乐点缀城市的文化，陪伴听众的日常，让每一段旅程都值得细细品味。祝福古典音乐台生日快乐。
9: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14: 时间现在来到下午的1点46分哦，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再为大家选播来自哈查杜良的长笛协奏曲，接下来听到是第3乐章。这第三乐章是狂热舞蹈的终曲啊，节奏推进感极强，那么带有几乎失控般的民族舞蹈的能量。我们现在就马上来欣赏。

0: 妈妈，我暑假想要去骑马。
1: 骑马？哪来的马？
0: 就在马戏团里面呀。
2: 今年夏天走进奇迹马戏团，用声音创造张力，把天马行空变成一场舞台剧，最后还要前往真正的马术训练场，一起迎着风，感受马背上的自由与勇气。
3: 古典音乐台儿童夏令营奇迹马戏团早鸟优惠中，活动详情请上古典音乐台官网或来电04-2260-3977。NTSO 照亮古典，本周六晚间10点，主持人杨照将为大家专访 NTSO 长笛首席陈唐雅，在空中介绍 Neilson 长笛协奏曲。演绎感动，创造记忆，每周六晚间10点，与您一起聆听国台交经典重现，遇见精彩乐音。
4: 想买中古车，又好怕踩雷哦。
5: 别怕，我刚在裕民汽车找到爱车了，他们把中古车当新车在服务。走，我带你去。
2: 您好，裕民多品牌认证中古车，有日系、欧系、国产、进口，15个品牌，超过100台以上好车，来源清楚，品质有保障，原厂经营，满足您买卖中古车的需求。
6: 透明、专业、不踩雷。中古车最佳选择，裕民汽车，台中市市政路1号2楼，请洽04-2259-9088。
3: 30年是时光的总和，也是信任与感动累积的过程。古典音乐台有生之年听古典台庆特别节目，由好家庭联播网董事长高玉亲自拜访企业伙伴，透过一场场深度对话，表达感谢，也为永续未来寻找前行的力量。
7: 倾听30感恩之旅，拜访大义建设董事长林龙生，对谈造一个家，更造一个幸福家庭的经营理念。5月7号晚间6点，欢迎准时收听。
8: 把日子过成一首诗，老后也能好好。好好圆管一个懂照顾又有人手的大家庭，身体康健时，日常生活琴棋书画游山玩水有人作伴，身体不舒服时，照料起居就医治疗有人相陪，
9: 我们都能好好到老。
8: 老后幸福现在可以提前投资，好好圆管包租代管购物方案，退休前买房收租，退休后优先入住，详情请上官网或洽09766381128。好好生活，好好圆管。
10: 我是梁伟莹。保险业常被简化成推销保单，但实际上它涉及风险评估、商品设计、理赔服务与客户关系经营。当社会与产业环境快速改变，我们也需要重新认识保险业真正的样貌。
3: 5月9号早上8点，教育不一样节目，本周主题人才不一样，主持人蓝伟莹和专业保险经理人郭经理要和你分享保险领域与人才。富裕慈善基金会邀您一起听见教育不一样。
11: 现在是下午2点。
12: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3: 时间现在来到下午2点整，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说到了普罗高菲夫，我们就不能够不提到他非常有名的芭蕾舞剧哦，也是20世纪最重要的芭蕾作品之一啊，这就是呢普罗高菲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那么这部作品后来整理出了1号组曲跟2号组曲啊，不只是这个舞剧精华的浓缩，也成为交响音乐会上呢相当受欢迎的管弦乐作品。 这要提到在1930年代，当年的普罗高菲夫呢离开苏联多年之后呢，又慢慢的回到了他的祖国发展。在1934年他接受了苏联 Kirov 基洛夫剧院的委托。根据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创造这个大型的芭蕾舞剧。那么创作过程呢，其实十分的波折。因为当时呢，苏联文化机构认为音乐太现代、太复杂、太难懂。那么舞者呢，甚至还认为说，哎呀，这个节奏没办法起舞啊。但是呢，更大的争议是，普罗高菲夫原本曾经想修改悲剧的结局哦，让罗密欧与朱丽叶存活，理由是死人不能跳舞。不过呢，这样的一个想法却引起强烈反对哦，最后还是恢复原著悲剧的结尾。舞剧完成在1935年，首演要等到1940年。那么这部舞剧呢，尚未上演之前，普罗高菲夫就已经先从全剧里面选出管弦乐片段，整理成两套的交响组曲，分别为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一号组曲以及第二号组曲，通通是在1936年所完成。我们就现在欣赏第一号组曲。

0: 爵士星光大道，安妮塔·欧黛。
1: 什么是爵士的态度？就是不被定义，拒绝讨好。爵士女伶安妮塔·欧黛在1940到50年代，把近乎叛逆的态度唱成节奏，每个切分、拖拍都是她的自信，不以女性魅力作为乐团前方的演出焦点。反而把自己当作乐器、鼓刷，融入乐团，跟着大家一起冒险，常走在拍子边缘，似乎要掉下去，却又在最后一刻准时落地。1919年，美国出生的安妮塔·欧黛，童年时期常在不安定当中度过。14岁加入马戏团担任舞者，让她学会习惯数拍子。1930年代后期，在芝加哥夜总会唱歌，直到1941年加入爵士明星鼓手吉恩·克鲁帕的大乐队。他把核心放在节奏，让人们记得他是最会 swing 的歌手。从跌落谷底到再次复出，尽管安妮塔·欧黛她的人生并不顺遂，但她总保有自己的步伐，在节拍中呼吸，每次唱歌像一次即兴的对话，让人重新理解什么叫节奏，是爵士歌坛承先启后的重要先驱。
0: 无法掩饰的光芒，不能遗忘的名字，好家庭联播网邀您一同走入爵士星光大道。

0: 20多年前，普里基督教医院创办人徐宾诺与基欧会医师的担心是：
1: 我们老了，谁愿意接棒呢？
0: 如今，普基医师平均年龄58岁，40%以上65岁，护理人力缺口造成病房关床。勇敢接棒的热血年轻人在哪里呢？寻找愿意同行的你，加入普基医护关怀工作行列，让爱与陪伴在山城持续发光。请洽049-291-2151，分期2811。
2: 家是生命底蕴的沉淀，喂饱竹心更竹生活，矗立五旗核心，喂饱建设打敦主人。04-2320-1000。
3: Transgo 全是未来，喂饱建设。
4: 艺术座上宾，共生之间花与石的人本建筑对话，张家明个展，4月1号展至5月15，邀您鉴赏。
5: 突然下雨，好狼狈哦！
6: 都淋湿了，我先去冲个澡。
5: 嗯，那我去另一间。
6: 嗯。哎，水压不稳，忽冷忽热，还要继续将就下去吗？
5: 想泡个澡，却连个浴缸都没有。那么认真生活，是不是也该对自己好一点了？
6: 车都换了，生活还要停在原地吗？
5: 喜欢的东西都懂得选了，怎么对自己还这么犹豫？
6: 老婆，我想说。
7: 我也正想说。
8: 我们换巧时代卫浴吧。
2: 升级生活，从对自己更好开始，打造专属于你的 Me Time 时光。Just Time 巧时代卫浴，04-762-9971。
9: Just Time 巧时代卫浴。
10: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5位藏家、5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11: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1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发现生命力节目主持人方琪。这周日就是母亲节了，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哦。那在这个日子，我们可以多想一想那些在关系中用爱包容彼此的人。我们都学过食物链，很多人以为顶端的掠食者占尽优势，但他们每一餐都来之不易哦，需要耐心的等待，却仍然可能空手而归。在人与人之间，如果我们也总是想抢主导权，同样会消耗彼此的能量。本周节目与人群的拥抱共暖，尊重你我他的单元，我们来聊一聊如何让关系不再是对立，而是能够更温暖一些。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不对，我说的才对。这个母亲节，也许我们都能用更柔和的方式彼此相待。我们周日空中见。
13: 为台湾的孩子预约一个美好的未来，请锁定本周日下午1点《发现生命力》节目。
14: 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 FM 97.7。
15: 时间是来到下午2:23，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哦。那么今天所挑选的这个演出的罗密欧朱丽叶的管弦组曲的版本，就是由 Janssens 指挥哈，这个非常有名的指挥家，跟奥斯陆爱乐的合作演出啊。那虽然说呢 ，Janssens 已经离世了，不过他留下的录音呢，我觉得都是非常的传世又经典哦。那当然，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他与奥斯陆爱乐合作的柴可夫斯基的交响曲全集，那一套录音呢，甚至哦还拿下了切尔平建三星带花的殊荣哦。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再往下来欣赏第1号组曲。

0: 听说有很多人是自己偶然摸到硬块，才发现自己得乳癌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自我检查的方法呢？
1: 欢迎收听健康 Plus 越活越健康单元，我是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黄志豪。一般建议在每个月的月经结束后一个星期内进行自我检查。第一是看，观察乳房外观是否有变形或凹陷。第二是摸，用两到三指的指腹触摸是否有无硬块。最后是挤，轻压乳头看看是否有异常分泌物。乳房自我检查最重要的是与自己做比较，如果发现有变化，应该尽早就医确认。最后必须要明白的告诉大家，绝大多数的早期乳癌几乎没有任何症状，等到有症状时，可能肿瘤都不小颗了。比起自我检查，定期筛检更能有机会能够早期发现，才能真正守护自己的健康。

0: 健康没有如果早知道，你值得更爱自己一点。04-2255-2555，一测会健康检查品质认证，预防医学健检服务，晨悦诊所关心您。
1: 您吃的蛋健康吗？有座农场为了你一日三餐的鸡蛋，远赴日本，不用药，不打抗生素，是他们的坚持。桂圆农场自然无毒养鸡法，选用 ISO 认证素食配方饲料与日本能量水，平饲鸡舍，让鸡历经风雨也享受阳光、新鲜空气与益生菌土壤，鸡汁健壮，鸡蛋自然健康美味，
2: 健康直送。桂圆农场鸡蛋年度订阅方案，青壳蛋、放牧蛋、和壳蛋、平饲蛋，每月60颗，新鲜到家。
1: 吃法自然，诞生健康。
2: 请搜寻桂圆农场或电洽04-2471-6397。
3: 30年是时光的总和，也是信任与感动累积的过程。古典音乐台有生之年听古典台庆特别节目，由好家庭联播网董事长高玉亲自拜访企业伙伴，透过一场场深度对话，表达感谢，也为永续未来寻找前行的力量。
4: 倾听30感恩之旅，拜访大义建设董事长林龙生，对谈造一个家，更造一个幸福家庭的经营理念。5月7号晚间6点，欢迎准时收听。
5: 哎，上了年纪想吃个什么补一下，都怕对身体负担太大。
6: 妈，想要无负担，当然是添加物越少越好啊。
3: 以香草饲料饲养，萃取黑鱼土鸡精华的香草鸡低鸡精，安全健康零添加，低脂低钠零胆固醇，天天为妈妈补充元气及体力。三金香草牧场，大墩6街410号，04-2382-1119。
7: 哇，终于到了，传说中的好山、好水，还有……
8: 哎呦，爸，这里也太多蚊子了吧！
9: 放心，我有准备。欧都娜 All Love 再生蚊蜂不动外套，采用 Green First 环保防蚊技术。通过 GRS 认证，单一材质，100%可回收，防蚊、防晒、凉感，让你尽情拥抱大自然，享受户外好风光。欧都娜 Live the Adventure， 活出自我，无限探索。
10: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1: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10: 台中13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1: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至4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12: 你知道吗？一个餐盒就是一张隐形名片。惠义便当首选新村食店，每道食材都用心严选。也要让订餐的人面子十足，把企业主、活动主办方、医疗社团想传达的心意放进餐盒里，
13: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惠义便当首选新村食点商务餐盒，0800-365-980。
14: Classical FM 97.7。
15: 首先是来到下午的2点41分哦，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这个第二小时啊，为各位朋友来分享了这个来自啊普罗高菲夫金泰勒《罗密欧与朱丽叶》这部作品呢，融合了作曲家先前成熟时期的强烈的节奏感、惊人的旋律性，还有管弦色彩的鲜艳活泼啊，最后呢是戏剧性啊相当的高哈。那么我们接下来就需要来听3首，然后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来听3首的第二号组曲哦，跟大家来分享。那么感受一下呢，挑选的这两套组曲哦，每一首都十分的经典啊，马上来欣赏。

0: 台湾幸福进行曲，超马医师骂张淑凤的人生马拉松。
1: 在医院里，每天都上演希望与失落交错的片段，而那些穿着白袍看似最接近掌握生命的人，其实也同样无法预测命运的转折。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民众医院的院长张淑凤身为神经科医师，也常感叹生命无常。
2: 当时我在台大训练的时候，我的上一届的一个医师，他说他背痛，那隔一个礼拜就发现他住院了，就是他发生了一个叫做马尾症候群。结果他从他背痛开始治疗到他治疗失败死亡，大概就3个多月，而且他才40岁不到。因为他是主治医师嘛，所以他的住院医师去查房的时候，就觉得我的主治医师变病人，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慰他或怎么跟他对话，甚至我自己想去看他，我都不知道跟他说什么。
1: 20年前，安宁缓和医疗的概念并不如现在这样广为人知，许多病人和家属的最后一里路往往走得特别辛苦。张淑凤在没有足够人力和资金的状况下，不仅自掏腰包购置软硬体设备，更拨出时间到成大医院上课，取得安宁专科医师资格，再逐步招募志工和医护人员加入团队，将安宁缓和医疗的概念推广出去。
2: 老实说，没有人想要放弃治疗，而是当一个传统的抗癌的治疗失败，不能提供更好的治疗效果的时候，选择一个叫做症状缓解的治疗。有时候病人反而体力还恢复得不错，他可以过着好几个月的品质不错的生活。
1: 在屏东民众医院这样小型的医院来说，医病关系就好像随时可以借个酱油的好邻居，许多个案是透过病友家属口耳相传转介而来。即使经营安宁医疗需要耗费庞大的资源，张淑凤的脚步依然坚定，希望让每一位病患的生命都有归处。
2: 像我们医院还有个特色，就是如果你经济上有困难，那我们一对多的看护是提供一个身体的照顾，会给家属安心在家照顾，是因为我们一到家里就会成立一个赖群组，那你如果有任何一个困难，你就可以随时赖我，我都会随时支援他们，所以他们就会觉得在家里蛮安心的这样。
0: 从心出发，每一步都是欢喜人生。美律实业与您共谱台湾幸福进行曲。

0: 建筑是多元化的载体，而人所堆砌出的文化与温度才是建筑最美的风景。雅馨相信，真诚的学习远比光环更重要。
1: 学问嘛，我父亲跟我讲，学问要学就是要问，你问到了，你学到了，就是你自己的。我都是默默的在跟他们掏宝。
0: 这份谦逊的态度也深植于雅馨的品牌精神，盖出让市场高度认同的建筑。
1: 我们不敢讲说自己是最厉害的品牌，把我们的产品做好，那能够让市场上对我们有一定的认同，这个是我们自己最大的一些期许。雅馨盖房子，放心一辈子，向雅馨 say yes。我是雅馨集团姚正月。
2: 一加一大于二，三语建材乘以高年级俱乐部的故事。
3: 现在首领的族群其实是很主动的，很有活力的，所以希望透过高年级俱乐部能够为台湾英法生活开启新的篇章。
4: 扎根英法照护的大义建设董事长林龙生，以及拥有50年建材整合服务的专业经验，同时积极引进绿建材的三语建材董事长陈东庆，都认为企业不只要盈利，更要有扛起社会责任的肩膀。
5: 我是三语建材负责人陈东庆，对于老人居住环境在台湾的建材的材料，目前说真的还是不是说很多可以再做研发跟引进，所以这也是未来我们在建材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使命。
2: 我是陈亮宇，三语建材与您逐梦，04-2426-4547。
6: 民国64年6月25日，就是嘉记宝石公司开店的第一天。创办人呢，他一生以孝以善为先。
7: 他是何明源，阿文阿姑，也是嘉记宝石的第一号员工。创办人林一顺先生是他的姐夫。当时大人们都在店里忙碌，照料孩子们的工作都由小姑姑林红佐一手包办。
8: 小时候帮他们洗澡啊，带他们去补习啊，晚上都到了9点多才休息。
9: 第一代、第二代，到第三代，甚至到第四代，我们家公司的人资历经验都比我久。
7: 嘉记宝石不只是一家讲求诚信的珠宝企业，更是一个家族共同成就的故事。
10: 50周年，邀您见证非凡的璀璨旅程。传家之宝，尽在嘉记。嘉记宝石。
11: 惠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2: 现在是下午3点。
13: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14: 时间呢是来到下午3点整，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就是要为各位朋友分享是来自马勒第三号交响曲。那么这首作品呢，也是我个人在马勒的作品当中非常喜欢的一部曲子哦，那也是他所有的交响音乐里面呢规模最庞大、思想最宏观的交响曲，完成在1896年哈。我们先来欣赏啊当中的第一乐章，但是因为第一乐章长达30分钟，所以我们切开来哦，分两段来播出。现在欣赏第一乐章的上半段。

0: 每点凝视。
1: 我是视障心理师朱心怡。17岁面对这样的障碍人生的时候，我第一个念头真的就是叫我不想活了。我妈妈都会抱着我大哭啊。我突然有一种很大很大的悲伤，所以我突然觉得我好像不能再一再伤害他们了。
2: 在心怡的青春里，注满了与病痛抗衡的记忆。每当心有波澜时，是母亲的爱留住了她。更令心怡难以忘怀的是父亲陪伴她握紧白手杖的那一刻。
1: 我就有一个很残忍的爸爸训练了我，然后从他也贴身的保护我，然后就开始离我越来越远，等到他真的就让我自己一个人拿手杖走，然后我就在马路上狠狠摔了一跤。他就是要我独立，不是接纳自己的白手杖而已，是真的你要认同自己的障碍，那个新的朱心怡才有可能再走出他不同的人生的路。
0: 看不见也能听懂你的心，爱由自己开始，美从心里出发。般若科技大谷种铁。

0: 妈妈，我暑假想要去骑马。
1: 骑马？哪来的马？
0: 就在马戏团里面呀。
2: 今年夏天走进奇迹马戏团，用声音创造张力，把天马行空变成一场舞台剧，最后还要前往真正的马术训练场，一起迎着风，感受马背上的自由与勇气。
3: 古典音乐台儿童夏令营奇迹马戏团早鸟优惠中，活动详情请上古典音乐台官网或来电04-2260-3977。
4: 说到建筑业，人的成见有时像一座山，
5: 把它变护国神山才是真本事。
4: 搭建高标的公安门槛，施工安全与品质永远摆最前面。
6: 朝向三零政策目标前进，继续维持。
4: 筑起磐石精英学院体系，从板凳人才养成第一把交椅。
6: 得人才者得天下。
4: 更导入数位减碳转型，攀登永续建筑的高峰。
7: 我们建筑人不是只盖一栋建筑而已，要发挥一点影响力，让这个社会企业更美好。未来我觉得也是护国神山其中一个产业之一。
8: 我是威泽营造创办人张正月。
9: 构筑永续，正向未来，盖一栋善的建筑，与地球共好。威正营造，许安开发。
10: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11: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12: 像梭罗的《湖滨散记》，借一座森林，种下宁静；像泰戈尔的《飘鸟集》，借一道晨光，描绘日常；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借一颗永恒，收藏视野。建筑处处有诗意，安放你身心的归属。我是生活家建设刘景云，
9: 创造美好生活的行家，生活家建设。
13: 我上次去采访的蒙恩听障烘焙坊开团订礼盒，要不要加一？
14: 你是说那一家由聋人师傅做的饼干吗？
13: 对啊，他们整个生产部都是以手语沟通，还有职人培训课程，让聋朋友发挥一技之长。我买回家当天晚上就吃完了，到现在还念念不忘。
14: 你那么挑嘴，居然一世成主顾，那我要加一。
13: 为了让更多聋朋友能够安心就业，近期蒙恩正在筹备新厂房，每个月定额支持圆梦计划，就可以收到特制产品，就像开盲盒一样，
14: 可以做公益，还有美味惊喜。那我要加二。
15: 在静音的同温层里，用香气逐梦。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更多资讯请上官网或洽04-2233-2525。
9: 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 FM 97.7。
16: 时间是来到下午的3点21分，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听完是来自马勒第三号交响曲啊第一乐章的上半段啊，接下来欣赏是下半段。那么提到了马勒的这部作品哦，其实要讲到呢1890年代的马勒啊，他一方面呢已经是成功的指挥家，另一方面呢则在作曲上进入了宇宙的哲学时期啊。那么他也深受像德国浪漫主义的自然观啊，还有呢这个泛神论、民间诗集跟对生命进化和宇宙阶层的思索。那么在1895-96年间，马勒在奥地利的阿特湖畔在这个地方有一个避暑小屋来完成了这部作品。那时他就沉浸于这个自然山林之中，因此呢第三号充满了鸟鸣、军号、民歌、宗教感跟宇宙生成感。这部作品几乎是一部 音乐版的宇宙论。那么第一乐章就是牧神苏醒，在原始的标题上面夏天来临。所以在第一乐章哇，长达30分钟的，有的版本到35分钟的这样一个曲子，确实让人在聆听过程当中呢充满了想象空间。

0: 呼吸狂想 Espresso。
1: 门窗紧闭，虽然隔绝噪音，却也让二氧化碳出不去。心脏科医师何丰明提醒，当室内空气失去对流，心血管觉得受委屈，容易引起一连串健康连锁反应。
2: 密闭的空气中，因为它没有对流，可能会存着更多的二氧化碳，而这些二氧化碳的堆积，我们身上也会自己会产生一些不良的物质出来，所以 mix 在一起，混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造成心脏血管的问题，比如说二氧化碳的上升，氧气可能会慢慢的下降，而这些会刺激我们身上引起的交感神经的兴奋，因为交感神经的兴奋，你血管就会收缩，血管收缩就会引起高血压，高血压久了也会引起心脏病，而心脏病有可能会甚至会脑中风或是其他问题会出来，所以有密闭的环境生存太久，当然一些综合性的慢性病都会出现。不伤心的呼吸，从居家为环境的改造开始。我是心脏科何鸿敏医师。
0: 实验的一小步是健康生活一大步，司马科防霾纱窗，让家的空气好 chill。

0: 平安你好，您今天饿了吗？
1: 让赞美成为您生命中的祝福。欧老咖啡，台中市南屯区文心南路九号，04-2473-0883。欧老咖啡。
2: 一个好的建筑不只关乎硬体，更透过贴心售后与完善管理，让家永续保值。
3: 像日本，他们的物业也很讲究。我们公司有一个叫客户服务部，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叫售服 APP。好，这个是我们公司建制好，给每一个社区可以去用的。
2: 从小，父亲便教导他，管理好自己的房间，才能管理好一间公司。这份齐家治国的信念，成为雅馨与时俱进的治家格言。
3: 从小他给我灌输的观念就是说，你自己的房间如果都管理不好，你怎么能够管理一间公司？从自己先做起来，大家就愿意往这个方向去前进。雅馨盖房子，放心一辈子，向雅馨 say yes。 我是雅馨集团姚正月。
4: 你知道吗？一个餐盒就是一张隐形名片。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每道食材都用心严选，也要让订餐的人面子十足，把企业主、活动主办方、医疗社团想传达的心意放进餐盒里。
5: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商务餐盒，0800-365-980。
6: La città è fatta di memorie e noi speriamo con le nostre architetture di rappresentare la memoria futura della città.
7: 希望每一件作品都可以留在未来的建筑城市记忆中，永恒流传。
8: 与 ACPV 合作，深刻感受到求真、求善、求美的热情。有温度的生活情感，人生与建筑之间最佳诠释。
7: 联聚中恒大厦，联聚建设。
9: 我是伊甸园数位牙医诊所院长张慧兰。提升免疫力其实不是靠吞药丸，三个守护原则：第一，根治胜于压制。别只靠止痛药，彻底清除病灶才能停止免疫内耗。第二，主动沟通，与医师讨论保守治疗，避免不必要侵入性的手术。最后，回归本源，运动、规律作息与原型食物，让身体有修复空间。牙齿是第一道防线，请让笑容与免疫力一样强大。
10: 透明牙套让你有看得见的笑容，看不见它的存在。
11: eDental 伊甸园数位牙医诊所，04-2422-7606。
12: Classical FM 97.7。
1: 用声音与旋律不断生根滋养每颗跳动的心灵，才有这片充满生命力30年的沃土。我是发现生命力的佩如，
13: 我是邦琪，祝福古典音乐台化作穿越岁月的光，一直照耀大家的心，点亮更多生命的脉动。
14: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15: 时间是来到下午的3:43哦，接着就是要欣赏的是马勒第三号交响曲的第二乐章哦。那么这个第二乐章呢，草原上的花对我说啊，那这部交响曲的编制其实相当的庞大，有八支法国号。我们刚第一乐章一开始就是呢，八支法国号齐鸣哦，好像开天辟地一般哦。那再来就是大型的木管群，还有打击群，还有女中音独唱、女生合唱跟儿童合唱啊，尤其是第五乐章的儿童合唱啊， 钟声的效果、形成近乎是天国童话般的声响。所以这部作品呢，真的是琳琅满目、有非常多的这种变化、以及想要写的主题。那100分钟的篇幅，我真的觉得刚刚好而已，甚至觉得可能还要再大一点都不会觉得奇怪了、那么我们接下来要来欣赏的是第二乐章、那么这第二乐章呢，跟第一乐章相比突然转为优雅、这是一个接近古典风格的

0: 教育花园，出发吧！大雪山下的宇宙之子中坑实验小学。台中和平区藏着一所全台最安静的小学，走进校园没有嬉闹声，孩子也无需钟声提醒，就自动切换工作与休息模式。中坑实小低年级主教罗可晴告诉我们，这种自我管理，孩子们从六岁入校门就开始建立。
1: 在低年段要让小孩知道什么场合该有什么样的礼仪啊，建立他们生活的作息，每个人都可以使用教具，他们使用完就是要放回去原位，随时都可以跟老师一起讨论，这是一种建立自律，然后也是一种迈向独立的一个过程。
0: 在混龄的环境，同学是榜样，师长像顾问，领跑自己的还是孩子本身。
1: 有一个小孩就是刚进来，他就是用他的速度在慢慢的在学习，二年级之后写字基本上就是都能够跟上老师的进度，很顺利的衔接到三年级。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发芽，我们就是要给予时间陪伴在他旁边。
0: 但名列全台首批蒙特梭利教育的公立小学，陪伴孩子与教学进度如何取得平衡呢？默默付出的行政团队是最强后盾。
2: 我是中坑国小的教务主任徐大卫，重点就是我们其实更多是支持第一线的导师，行政更像是一个教育现场的火车头，最新的政策我们也需要整理，然后再把这些资讯带给第一线的导师。
3: 放手，让孩子在自由中学习责任，在环境中吸收知识，中坑国小的孩子真幸福。我是国际杰人会中华民国总会义泰工业赵怡君。

0: 就是我自己居家空间其实都是采用 egg 的板材做橱柜，本身其实它是具有一定的稳定度跟耐用度。
1: 他是我的老朋友森德家居的总监 Thomas， 他从创业就和我们一直合作到现在， egg 的好他最知道。
0: 台中比较潮湿的区域大概就属于海线区域，因为季节交替的时候会有一个反潮的作用，我们家的板材其实不管今天是地材或是橱柜，它其实没有产生所谓的面材的剥裂或产生很明显的例如说很大量的膨胀的问题。
1: 选择好品质，地球更永续，让 Egger 的美好更靠近生活。奥地利 Egger 艾格系统橱柜板材与木地板专家，总代理威佐开发，0800-202-889。
2: 想要一扇窗，可以抵挡强烈台风，不怕酷热，还能隔音阻隔空污，守护健康呼吸。请问这扇窗是？
3: 为台湾而生，一扇到位的风光 AI 窗。
4: 真正好的窗，从来不是单一产品思维。我是风光 AI 集团总经理吴绿谦。面对台风豪雨、烈日高温、空污环境，风光 AI 窗不只是窗，更是一套为台湾而生的整合系统。
2: 了解风向，掌握温度，智慧解读空气。风光 AI 窗让安全、舒适、健康不是加法，而是三次方的生活升级。
5: 风光独有，全球瞩目，让宜居生活就在你家。风光 AI 集团。
6: 料理不只是味道，而是一场与土地的对话。绿色餐厅不是卖点，而是一个起点。我是浩福，感谢米其林绿星的肯定，感谢大地的馈赠。我常思考如何让美好的食材化为餐盘上的字母，珍惜在餐桌上与你交汇的时刻，和你一起用吃让世界更美好。
7: 2025米其林绿星土胖地方餐厅，台中复兴路四段17巷12号，预约请拨0976-866-098。
8: 哎 ，Cindy， 真巧在这碰到你，
9: 谈成了大 case， 当然要来福华医美保养一下，给自己一点奖励啊。
8: 我也是，趁孩子上学空档，做回高小姐，好好爱自己。因为我们当初约好，
9: 无论几岁都要自信耀眼，
10: 美得让人心动。
11: 你天生就有潜力无限的美，
8: 福华诊所脉冲光镭射。提亮原生美肌，焕活健康肤况，成就更光彩的你。市政北三路35号，福华诊所，0422527999。
9: 遇见福华，孵化你的自信美。
12: 曾经喜欢回头看，计算那些错过的时光。现在最喜欢的人是自己，也终于肯为自己出发。日本山林轻健行，享受深呼吸，一天一座美术馆，让艺术为此刻的灵魂上色。带爸妈一起旅行，刻制一段专属回忆。最好的时光就是现在。
13: 我是喜欢旅行社詹青芝，更好的自己正在路上等你相遇。
12: 因为喜欢所以旅行，喜欢旅行社，0423201618。
14: 现在是下午4点。
15: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16: 新闻进行曲。
1: 国际消息，
17: 爆发汉他病毒安第斯病毒株疫情的邮轮红迪亚斯号，在受困维德角外海多日后，今天由医疗专机将三名病患接回治疗，邮轮也正式起航，预计三天后抵达西班牙田尼利夫岛。目前疫情已造成三人死亡，八人疑似感染，全球共框列77名接触者。西班牙卫生部表示，邮轮抵台后，外籍旅客将遣返回国，西籍旅客则送往军医院隔离。由于该病毒株在极亲密接触下具人传人风险，世卫组织与阿根廷政府正展开跨国疫调，追踪曾于圣赫勒拿岛离船的乘客及病媒属源头。世卫官员强调，人传人风险仅限于共用床位或医疗护理等极近距离接触，大众无需恐慌，将持续监控长达45天的潜伏期。南非卫生部正实验出可人传人的安第斯病毒株，对此疾管署长罗义军今日表示，该病毒死亡率高达30%至40%，但由于病媒属长尾倒鼠仅分布于南美洲，且台湾从未验出此病毒，评估国内受影响风险极低。罗义军分析，安第斯病毒主要引发肺炎及心肺重症，具备罕见的人传人能力，这解释了邮轮疫情严重且个案持续增加的原因。尽管可能发生南美以外的群聚，但多与邮轮密闭空间及人员长期接触有关，世卫组织已评估全球扩散风险仍低。目前台湾本土病例多为严重度较低的汉城病毒，疾管署将持续严密监测境外移入威胁，并呼吁前往南美旅游的民众避免接触鼠类。地方消息，台中第十座国民暨儿童运动中心北屯国儿运进入最后测试阶段，预计今年7月暑假正式营运。运动局长游志祥日前实地现刊，确认各项设施运转顺畅。该馆总经费逾9亿元，规划全龄友善空间，并勇夺国家卓越建设奖等多项殊荣，将成为中台湾运动新地标。场馆最大亮点为拥有中部最大室内滑冰场，规格符合国际冰上赛事标准，并引进电动洗冰车及温控保温系统，更导入音速小子品牌授权，提升趣味性。此外，馆内采取环保节能设计，利用滑冰场热回收系统为泳池预热。未来启用后，将串联洲际棒球场与巨蛋，构筑北屯运动廊带，提供市民专业且多元的休闲场所。为减轻家长育儿负担，台中市政府社会局宣布将全市民间定点零托据点由14处大幅扩增至31处，新增区域涵盖大安、和平、后里、雾峰等各区亲子馆，让临时照顾服务更具近边性，协助育儿家庭应对紧急需求。社会局表示，定点零托环境均通过安全检核，并由合格托育人员细心引导，除了能缓解幼儿分离焦虑，更是衔接幼儿园的最佳入学前哨站。凡有6个月至未满6岁因幼儿之照顾需求，家长可于送托前一个工作天至台中市育儿资源网预约，透过据点倍增，市府期盼成为家长最安心的后盾，打造友善育儿城。一文消息，旅和大建琴家许书瑶返国推广古乐，宣布将自2026年起展开为期4年的旗舰企划骑马慢之星。计划聚焦巴赫在莱比锡时期的经典大建琴协奏曲，重现当年大建琴从乐团配角跃升为独奏主角的音乐史转折。许书瑶以公路车与重机比喻大建琴与钢琴的声响差异，强调大建琴具备丰富泛音与音色层次，犹如红酒般值得细品。今年台湾国际古乐节亦精彩纷呈，5月15日及17日将邀请荷兰名家贝尔德访台演出琴韵双声，5月9日则由以管乐为核心的双笛进响。此外，5月16日更将于屏东大鹏湾举行限量免费推广音乐会，邀请民众亲身体验巴洛克音乐之美。以上新闻内容由古典音乐台 FM97.7 整理报道。
16: 左脚离开地平线的刹那，我不急着降落，在空中我拥有此刻的轻快跳跃。舞蹈马蒂斯
18: 大家好，我是叶欣，问候你在礼拜四黄昏的时刻，4点钟到7点钟，舞蹈马蒂斯。我们这个礼拜跟上个礼拜都听德布扎克的作品，今天礼拜四要来听他的第八号交响曲，作品编号呢是 OP88。我比较少介绍整首的交响曲啊，因为觉得它比较重一点。但这个作品呢，其实它有一股很田园风的浪漫诗情，所以我们就特别呢，在今天礼拜四的时候和大家一起来聆听，算是呢德弗扎克的交响曲当中非常愉快、具有捷克田园色彩的一部。第一个乐章呢，为大家来聆听的就是奏鸣曲的形式转向活泼的田园风版本呢，是库贝利克指挥捷克爱乐的录音。

0: 惜情的老歌，
1: 家村的人。这是一首由日本曲改编，不具台湾海岛性格的代表曲之一，由叶俊麟作词。叶俊麟创作许多经典的台语歌谣，是有名的快笔。出自基隆的叶俊麟经常看着基隆港船只停泊靠岸，一批批船员在小茶馆谈天消遣，这些酒酣耳热的行船人诉说着万里行船的故事，以及感人肺腑的恋情亲情。蓝梨爱瓜秀别亚钢兵尊雄蓝梨，这些歌曲都是行船人的心情写照。古典音乐中，华格纳因曾在旅途中搭船遇上暴风雨，引发灵感创作《漂泊的荷兰人》，而台语歌谣中也因叶俊麟的家乡在基隆带给他的土地养分，写出真侪首家尊人的歌曲，传唱不坠。

我是吴春山，台湾歌谣陪咱走过时代挑战，立明用作甲咱三角斗阵来拍拼，用欢喜心看未来。

0: 真正让人沉睡的是凉爽、舒适与透气。施兰木德国百年手工床，搭配奥地利缪斯伯格马毛枕、马毛薄垫，天然材质让空气流动，身体也跟着呼吸。施兰木
1: Strom
2: John Kang Palace is a tower with this sense of classic design that is for us coming from Mies van der Rohe. This sophistication is here the fact that the profile of the tower is broken.
3: 中恒大厦的塔楼式设计深具经典韵味，这种设计灵感来自密斯凡德罗的概念，它的细腻之处在于打破传统塔楼直上天际的轮廓。
4: 与 ACPV 合作，深刻感受到求真、求善、求美的热情，有温度的生活情感，人生与建筑之间最佳诠释。
3: 联聚中恒大厦，联聚建设。
5: 三十年是时光的总和，也是信任与感动累积的过程。古典音乐台有生之年听古典台庆特别节目，由好家庭联播网董事长高玉亲自拜访企业伙伴，透过一场场深度对话，表达感谢，也为永续未来寻找前行的力量。
6: 倾听三十感恩之旅，拜访大义建设董事长林隆生，对谈造一个家，更造一个幸福家庭的经营理念。5月7号晚间6点，欢迎准时收听。
7: 我是梁伟莹。保险业常被简化成推销保单，但实际上它涉及风险评估、商品设计、理赔服务与客户关系经营。当社会与产业环境快速改变，我们也需要重新认识保险业真正的样貌。
5: 5月9号早上8点，教育不一样节目，本周主题人才不一样，主持人蓝伟莹和专业保险经理人郭经理要和你分享保险领域与人才。富裕慈善基金会邀您一起听见教育不一样。
8: 重启基地新生胶原 Profilo 逆时针，紧致肌肤，改善松弛，时间由你做主。首微美学，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阅读推手节目主持人林梅玲。5月9日周六上午10点，要为您介绍金鼎奖作家林满秋的作品《那个叫狐神的女孩》，由未来出版。一个自称狐神的落魄女孩，提着一皮箱许愿钱币出现在民宿门口。她宣称湖水已不再纯净，必须上岸逃命。这是女孩的疯狂呓语，还是最后的警讯？而那些沉入湖底的神仙石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背叛与秘密？请锁定周六上午10点的阅读推手，听听狐神最真诚的告白。
10: 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 FM 97.7，
11: 接下来是自由曲式的慢板乐章，像是一幅呢变化莫测的风景画，非常的抒情而质朴。

0: 想和你好好谈心。
1: 有一种难以回答的问题，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答案，而是知道了却不想说，不能说。而对我们还爱着，还在乎，还想好好相处的人所提出的问题，不想让对方担心，让自己或对方难堪。但也许接触这类的问题，也会是开启一场深度对话的契机。方法不难，第一，先正向解读对方的意图，不把对方的问题视为冒犯，保持平静的情绪。第二，先不直接给答案，而是用温柔的反问，把问题的焦点转移到对方的观点或感受，坦诚地表达困难与脆弱，把话锋从理性的是非对错转向感性的爱与信任，让原本等待解答的问题变成两个人一起探索的目标。在这样的对话里，说不出口不再是防御或逃避，而那些真诚温柔的反问变成了理解的起点，关系的养分，让我们可以潜入意识的更深处，与对方紧紧相拥。用正向的回应，安稳地接住别人，也接住自己。我是马可欣。
0: 做自己的主人，找回你的心。印心电子，真心祝福。

0: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0: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二至四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2: 亲爱的住户您好，专业负责是我的工作态度，我是社区经理张秀珍，我在居之友上班。
3: 您好，我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警觉性高，我是保全员吴伯廷，我在居之友上班。
4: 我们都在福利好待遇家的居之友物业。

0: 管理公司上班，欢迎您的加入。
1: 真才专线04-2325-0566。
2: 心安保全最用心，
3: 让你生活
2: 更安心。
4: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五位藏家五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5: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6: 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我的快乐空气制造机。
7: 没错，阿拉斯加轻钢架除菌循环扇不止让冷气超速降温，独家 Plasma 净化离子技术，感觉办公就像在森林浴一样。04-2522-2186，
8: 为你制造好空气，阿拉斯加。
9: 突然下雨，好狼狈哦。
10: 都淋湿了，我先去冲个澡。
9: 嗯，那我去另一间。
10: 嗯。哎，水压不稳，忽冷忽热，还要继续将就下去吗？
9: 想泡个澡，却连个浴缸都没有。那么认真生活，是不是也该对自己好一点了？
10: 车都换了，生活还要停在原地吗？
9: 喜欢的东西都懂得选了，怎么对自己还这么犹豫？
10: 老婆，我想说。
11: 我也正想说。
12: 我们换巧时代卫浴吧。
13: 升级生活，从对自己更好开始，打造专属于你的 Mid Time 时光。Just Time 巧时代卫浴，04-762-9971。
14: Just Time 巧时代卫浴。
15: 哎，你有没有觉得这里很安静啊？
16: 真的，人不少，但声音好像被吸住一样。
17: 因为这面造型墙是软木做的哦，天然材质很美，而且吸音效果又很好。
15: 难怪整个氛围也温暖起来了。
17: 很多人会用在书房、卧室、会议室，甚至餐厅的包厢都可以使用哦。
16: 那边虽然没有阳光，感觉却很生机盎然。
17: 那是拟真植栽哦，不受环境条件限制，更不用照顾，也能让空间更有绿意。
15: 地上这幅栩栩如生像大海的日本手工羊毛地毯，哇，仿佛置身于艺术馆。
16: 原来材料选得好，空间就不一样。
17: 是啊，很多人来三宇都是为了质感生活。我是陈亮宇，三宇建材与您逐梦，04-2426-4547。
18: Classical FM 97.7。
19: 接下来的第三乐章虽然是个诙谐曲，但是它是一个优雅的圆舞曲，带有一股捷克慢板的民谣律动，但由库贝利克指挥捷克爱乐的诠释是更为贴近的。

接下来的第四乐章，这是一个庆典般号角的辉煌结语，它用主题跟变奏的形式来做呈现。虽然是一首 G 大调的开场，但是呢，却是由小调的旋律开启，而整个作品呢，在最后的时候用变奏的方式呈现出了独特的丰富色彩。开头呢，由小号演奏出响亮的号角声，随后呢，大提琴引出了淳朴的主题，进行一连串相当丰富而极具探索性的变奏。

0: 家的永续进行式。
1: 不同的气候条件下，找出因地制宜的节能解方。我是 YKKAP 总经理张国安。我们是在1989年进入到台湾市场，大家对 YKKAP 这个品牌也没有很大的一个认识。龙宝建设的张董事长这边去做报告之后，品质的这个部分的要求大家是相同的一个观念。那以人为本刚好也是跟我们公司善之循环是有所关联的，我们就一直到现在都是所有的建案都是使用我们 YKKAP 的这样子的一个建材。当然以前可能就是有一个铝门窗能够遮风避雨，这样子就可能就已经觉得很高兴。那现在看起来不管是在一个水密性能、气密性能，但还有在隔音这部分的要求都越来越高。 YKKAP 在碳足迹这个部分，我们拿 ISO 14067产品碳足迹的一个认证，这些是商品好与自然共生，让我们能够住在一个安全健康的一个舒适环境里面。
0: 共创共生共好， Love and Sharing， 让 ESG 成就世代的价值。我是龙宝建设张丽丽。

0: 我心目中的宝贝蛋在哪里买呢？从孩子的成长到大人的保健防老，鸡蛋一直是我们家最完美的营养食材。我曾经跑遍了超商、市场，甚至是蛋鸡场，直到发现了桂园农场。他们养的蛋鸡白天享受充足的阳光，在益生菌土壤上嬉戏，喝富含能量的活水，晚上啊睡在无压迫的空间，难怪生的蛋特别好吃。唯一担心的是宝贝蛋都被扫光了，还好桂园农场可以订阅直送，你我不用再烦恼蛋的问题了。
1: 施法自然，蛋生健康，
2: 请搜寻桂园农场或电洽04-2471-6397。
0: 手快有，手慢无哦。
3: 在厨师的主场有了流畅节奏，料理才能行云流水。
4: 我是主厨 Danny， 我觉得科热水槽它就像是一个多功能的展演台，我可以在同一个空间内完成清洗、切配到沥水、动线，这就像一个钢琴家的手不需要大幅移动就能弹奏出复杂的乐章，那这种流畅感就是厨房灵魂的展现。
5: 好的水槽还有龙头不仅是配角，它会让专业的烹调大师让他们的料理的流程变得更优雅、更专业的一个隐形助手，让料理变得愉快，让享用变得幸福。我是爱美厨卫王丽娟。
3: 厨房中的宝石，德国科瑞厨用龙头总代理爱美厨卫，04-728-3449。
1: 世界很大，而梦想更大。回首是五期的熟悉日常，迈步是七期的繁荣辉煌，定义城市新价值，卫保建设04-2320-1000。
6: 艺术座上宾，共生之间花与石的人本建筑对话，张家明个展，4月1号展至5月15，邀您鉴赏。
7: 妈妈，我暑假想要去骑马。
0: 骑马？哪来的马啊？
7: 就在马戏团里面呀。
6: 今年夏天走进奇迹马戏团，用声音创造张力，把天马行空变成一场舞台剧，最后还要前往真正的马术训练场，一起迎着风感受马背上的自由与勇气。
8: 古典音乐台儿童夏令营奇迹马戏团早鸟优惠中，活动详情请上古典音乐台官网或来电04-2260-3977。
6: 泰育建设，请您对时，现在时间下午5点。
3: 从故宫到晶圆厂，从七旗到水南经贸圈，泰育建设累积35年实力，讲究不将就，看得见的理所当然，看不见的更加用心。泰育建设，
1: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FM97.7，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3: 左脚离开地平线的刹那，我不急着降落，在空中。我拥有此刻的轻快、跳跃，舞蹈，马蒂斯。
9: 五点钟过后，感谢你依旧定频97.7的频道收听了舞蹈马蒂斯第二个钟头的节目。第二个小时舞蹈马蒂斯，今天5月7号是布拉姆斯的生日啊，所以我们安排了他非常动听的作品和大家一起来聆听他的非凡。1833年5月7号这一天出生，在1897年的时候过世。他出生在汉堡，过世在维也纳，大部分的时间呢是在维也纳度过的，也是维也纳传统音乐的领袖人物，被评论家把巴哈跟贝多芬并列在一起，称为三 B。这对于他延续这个古典音乐正统的传承是有很高评价的。他对标题音乐跟当时的华格纳乐剧的形式很不一样，而走一种纯粹音乐道路的传承，所以在当时呢也引起很多的这个讨论啊。那他的音乐真的很美，很深情。我们来聆听维也纳爱乐八重奏所带来作品115单簧管五重奏，非常美的第三个乐章。

好，我们来认识一下布拉姆斯他的传奇吧。他呢，出生在一个比较贫困的家庭，父亲是一位低音提琴手，为了贴补家用，所以年幼的他很有音乐天分，也曾经在港口的酒馆弹奏钢琴。这样早年的生活磨练，让他对于当时一些民间音乐有了深刻的感触，好比说他的匈牙利舞曲，或者是一些的改编啊。虽然呢，家境不是那么的理想，但是呢，他展现出惊人的钢琴才华，在青少年时期就尝试创作，而影响他一生的恩师跟挚友就是舒曼跟克拉拉。舒曼呢，在他创办的新音乐杂志当中发表名为《新道路》的文章，向当时的乐坛来宣告这位命定的天才布拉姆斯，给予他非常多的肯定跟支持。那当然了，著名的钢琴家克拉拉他们夫妻呢，对布拉姆斯的提携是不遗余力的，也有很深刻的情愫哦，就在他的音乐创作跟人生当中。另外呢，布拉姆斯是一位非常严谨的创作者，对于自我作品的要求品质很高，贝多芬好像巨人一样站在他的身后，所以他的第一号交响曲酝酿了将近20年才发表。后来他定居在维也纳，写下了4部的交响曲，无数的钢琴室内乐协奏曲等等。他的音乐充满了很深厚的情感，细腻的层次跟结构美。我们今天在5点到6点要聆听他的音乐，来理解一下何以他如此的非凡，跟巴哈还有贝多芬、布拉姆斯被并列为是3B伟大的作曲家。

0: 山城的渔人牧歌。
1: 从一间小诊所到长照大楼，林慧敏牧师见证了普妻一步步的成长，也在这段旅程中看见自己生命的扩张。
2: 我大概45岁左右来到普妻，那时候应该蛮有理想抱负的，所以在普妻里面我看到15年来，将近16年，真的是变化蛮大的。就是从我们小小的一个诊所，一直到我们第一栋的建筑物，到现在我也经历了长照大楼的建设。这几年当中，其实啊，人口老化，所以上帝也使用我们。看见普妻其实很穷，但是呢，我们看见我们还有勇气，全体人员也能够全力以赴。那当然我小小的一个人啊，不知不觉的也跟着这样壮大。
3: 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愿意停下脚步帮助需要的人。我是普里基督教医院赵文崇医师，邀请你用行动支持偏乡医疗。

0: 真心喜欢建筑采接棒，雅欣想盖出超越期待的建筑。
1: 我觉得我父亲他是木工起家的，所以他对于美的东西他相当的讲究。我就记得从我以前跟他一起出国还小的时候，到世界各地的饭店去看，他都会很在意一些人家收尾的一些细腻度。
0: 真心喜欢建筑的姚正月也将日系精工的 DNA 刻进骨子里。
1: 其实呢，我父亲对我的影响很深远，我觉得这个是从小细节里面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在。
2: 我是雅欣集团姚正月。
0: 雅欣盖房子，放心一辈子，向雅欣 say yes。
3: 我是自然派，从卧室、书房到客厅都要绿色系。
4: 我是森林控，居家时光就是我的绿疗法。
3: 宅在家也能很自然，置身 Agar 每个空间，感受人与自然的天作之合，
5: 让 Agar 的美好更靠近生活。奥地利 Agar 艾格系统橱柜板材与木地板专家，总代理威佐开发，0800202889。
6: 想要一扇窗，可以抵挡强烈台风，不怕酷热，还能隔音阻隔空污，守护健康呼吸。请问这扇窗是？
7: 为台湾而生，一扇到位的风光 AI 窗。
8: 真正好的窗，从来不是单一产品思维。我是风光 AI 集团总经理吴绿谦。面对台风豪雨、烈日高温、空污环境，风光 AI 窗不只是窗，更是一套为台湾而生的整合系统。
6: 了解风向，掌握温度，智慧解读空气，风光 AI 窗让安全、舒适、健康不是加法，而是三次方的生活升级。
9: 风光独有，全球瞩目，让宜居生活就在你家。风光 AI 集团。
10: 如果建筑会说话，它将诉说什么？许安九月在单元十二南星绿海手牌定锚一座家族基石，超越空间的射线，无限延伸生活的触角，开阔格局，让光与影在身边流动。每一个设计都是为了完成一个理想家园。
11: 威震营造，许安开发，30年资历淬炼而成。九月独栋双并电梯好数，倒数席次，敬请把握。预约鉴赏0422388111。
12: 今天是你到别人家的好日子，
13: 恭喜陈总经理来交车了。
12: 别人家女儿有嫁妆，我们家从赏车、订车、交车、售后服务都有温度。
14: 祝你生日快
13: 乐！王老板，我们来送生日礼物喽！
15: 这么好啊！
12: 只要你回家，
13: 欢迎光临，
12: 一定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为你贴心服务。
13: 这是畅销书小书房，以及按摩椅，全天候精致餐点。
10: 每交付一部车，就像实践一个永恒承诺。Infinity 专注细节，力求完美，以极致职人精神，用尊荣服务，期待您亲临感受。总是为你着想，裕民汽车，台中市政。彰化花壇 Infinity。
16: 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 FM 97.7。
17: 今天5月7号礼拜四，第二个小时舞蹈马蒂斯，我们听布拉姆斯的创作，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哈。向一位伟大的作曲家致敬，最好的方式就是来聆听他的作品。为大家挑选的是他早期的一首钢琴协奏曲 OP15 D 小调的 D 号钢琴协奏曲。我们要选播的是第二个乐章，第二个乐章呢是被认为音乐史上最动人的慢板。为什么呢？因为这乐章的旋律书写的时刻是在舒曼生病头和未遂的这个时刻，那我想他应该是对恩师呢有很大的情感，向他致敬或者向他悼念跟祝福，所以他在这个乐章的草稿当中曾经写下，用拉丁文写下奉主名而来的应当称颂，这不仅展现了宗教一般的庄严，也隐含了他对于恩师舒曼深深的致敬之意。乐曲在弦乐跟木管当中慢慢的开展，用一种很静谧沉思的氛围，钢琴呢很温柔带有诗意的口吻跟他一起做灵魂的对话。

0: 餐桌上的哲学家 Our Food 绿色飨宴。
1: 如果主厨是用厨艺挥洒的画家，哪一幅作品才是真正为自己而画？
2: 我觉得就是一碗汤吧，即使我只是要煮一碗面，我都会从高汤开始。我一定会先花一个小时煮高汤，之后再来煮这碗面。那我觉得汤这件事情，它会带来温度，我觉得只是要让自己觉得舒服，所以有足够的营养，有温度，让自己觉得舒服，这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一道菜。
1: 简单往往藏着最深的力量，一碗热汤或许也是疲惫灵魂的温柔安慰。
2: 最疗愈我的食物也还是汤，因为它有一种很直接的安慰感。尤其当一个人很累或者是很乱，那一碗热汤其实可以比很多其他的食物来得更有力量。我吃故我在，我煮因我爱，我是主厨浩福。
0: 用好料理说好故事， Tupang 地方餐厅，用食物让这个世界更美好。

0: 哦，功课那么多，我写不完啦。
1: 孩子不是闹脾气，是过敏，让他无法专心。
2: 哦，家里这么闷，怎么不开窗？哦，
3: 司马科防霾纱窗，为你守住家的健康呼吸，与逢甲大学深度合作，共建专为防霾纱窗研发的实验室，携手打造一道会呼吸的隐形防护网，有效减缓 PM2.5 灰尘与油烟味，让风进得来，烦恼进不来。司马科让你只要选一次，就是最对的那一次。
4: 会思考的窗，司马科防霾纱窗，立即拨打0809017830。
5: 双语跟 AI 怎么有效学习呢？
6: 答案就在新民高中，
7: 荣耀九十，璀璨新民，是你成就未来的最佳选择。
5: 新民预约入学登记开始喽，凭在校模拟考，快上新民官网点选预约入学，
7: 名额有限，录取还有最高5000元奖励金。
6: 新民九十，梦想起航。
7: 04-2233-4105转6520，
5: 04-2233-4105转6520。
8: 你知道吗？一个餐盒就是一张隐形名片。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每道食材都用心严选，也要让订餐的人面子十足，把企业主、活动主办方、医疗社团想传达的心意放进餐盒里。
9: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商务餐盒，0800-365-980。
10: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5位藏家、5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11: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12: 绿嘴来讲，它只是占了整个龙头的一个小部分，但是它却是绝大的一个关键点。
13: 用一般的水槽在清洗那些生菜叶的时候，本来很完美的生菜可能会有点受损，水龙头上面的这个切换，或者是它们柔和的水质，都会让我们的每一个食材有更好的加分。连这么小的一个产品都可以有这么细微的一个服务，我觉得 Curry 他们家就是已经做到非常高的一个境界了。我是主厨 Danny， 我珍惜食材，爱美厨卫，珍惜地球。
14: 厨房中的宝石，德国科瑞厨用龙头总代理，爱美厨卫，04-728-3449。
15: Lisa 姐，今天早上要和王董提案，下午赶场2个 meeting， 交通和餐点都安排好了哦。
16: 晚上我还要去看女儿演出。
15: 姐，你当妻子、当妈妈，又当公司高管，怎么好像都不会累啊？
16: 时间管理有你这个得力助手，健康有晨月诊所为我掌握女性担心的荷尔蒙、代谢与各项身心指标。
15: 啊？健检有这个用处吗？
16: 当然，数据会告诉我这阶段该冲刺还是放假，有这种底气才能做自己生命的女王啊。
17: 懂你身体的变化，医测会健康检查品质认证，预防医学健检服务，晨月诊所，04-2255-2555。
18: Classical FM 97.7。
19: 30年的陪伴，像长途旅程中最可靠的行囊。我是音乐新旅行节目主持人谢哲青，祝福古典音乐台在未来持续以温暖的频率陪伴更多人，倾听世界，理解自己，让音乐成为连结时代与心灵的光。
9: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20: 我叫马蒂斯，礼拜四5月7号，今天是布拉姆斯的生日。第二个小时我们聆听他的作品，接下来就来欣赏他花了20年的时间才写下西小调的第一号交响曲 OP68， 被著名的指挥家冯碧罗哈誉为是贝多芬的第10号交响曲，足以说明这部作品在古典音乐史上头的分量。而它的第一个乐章呢，是整个作品非常具有震撼力、结构宏伟的开场。因为第一乐章稍快板，有两个部分，从极度压抑的气氛转向呢很强大的这种明亮的灿烂的快板啊。那音乐的一刚开始，定音鼓用沉重规律的西小调踏板音不断的敲击，伴随着弦乐跟管乐往相反的方向紧凑的演出。这一段作品好像命运的脚步声逼近一样，当音乐要进入快板之后，原来的导奏爆发能量，你就会听到充满张力的主题。我们来聆听卡拉扬指挥维也纳爱乐的录音。

0: 我上次去采访的蒙恩听障烘焙坊开团订礼盒，要不要加一？你是说那一家由聋人师傅做的饼干吗？对啊，他们整个生产部都是以手语沟通，还有职人培训课程，让聋朋友发挥一技之长。我买回家当天晚上就吃完了，到现在还念念不忘。你那么挑嘴，居然一事成主顾，那我要加一。为了让更多聋朋友能够安心就业，
1: 近期蒙恩正在筹备新厂房，每个月定额支持圆梦计划，就可以收到特制产品，就像开盲盒一样，
2: 可以做公益，还有美味惊喜。那我要加二。在静音的同温层里，永香气逐梦，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更多资讯请上官网或洽
3: 04-2233-2525。
4: 妈妈身形状态不稳，看不见的乌云笼罩全家。别担心，
5: 先送上晨月诊所健检计划，精准掌握身体数据。
4: 已预约，
6: 很好，有如饭店的环境，让妈妈健检也像度假。
4: 哇，有晨月帮忙，妈咪的笑容比太阳还亮。妈妈健康，全家幸福。
7: 04-2555-2555，一测会健康检查品质认证，预防医学健检服务，晨月诊所。我是昆凌，我是农纯香代言人，我现在有个新法宝，就是这个农纯香低基金，它很好喝，它就像鸡汤一样，而且出门超方便，它隔水加热一下，马上就可以喝了。像有时候工作太早起，或是小孩太早把我叫醒的时候，一小包就能补充我的能量。其实照顾自己不用很复杂，小小一包就可以。
8: 08004355-88，低基金农纯香。民国64年6月25日，就是家计宝石公司开店的第一天。创办人呢，他一生以孝以善为先。
9: 他是和名媛阿文阿姑，也是家计宝石的第一号员工。创办人林一顺先生是他的姐夫。当时大人们都在店里忙碌，
10: 照料孩子们的工作，都由小姑姑林红佐一手包办。
11: 小时候帮他们洗澡啊，带他们去补习啊，晚上都到了9点多才休息。
12: 第一代、第二代，到第三代，甚至到第四代，我们家公司的人资历经验都比我久。
13: 家计宝石不只是一家讲究诚信的珠宝企业，更是一个家族共同成就的故事。
14: 50周年，邀您见证非凡的璀璨旅程。传家之宝，尽在家计，家计宝石。
15: 你要买给爸妈什么才好啊？
16: 在烦恼什么适合爸妈吗？
15: 对啊，想照顾他们的健康，但又怕受挫。
16: 不要怕，其实要让他们安心最重要。像农纯香低基金就很适合，因为它成分只有基金，听起来很健康耶，
17: 给爸妈补元气又表心意，把他们放在心上，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18: 这样真的好温暖哦。
19: 我今天刚好带，来来来，加一给你喝。
20: 我是昆凌，我是农纯香代言人。
21: 00-4355-88，低基金农纯香。月薪100000免经验可，叫你后康。小心求职也会踩雷，应征前应确认公司资讯、工作内容，并告知亲友面试地点。面试时更要注意，不缴钱、不购买、不签约、不办卡，证件不离身，不合不明饮料，不做非法工作。
22: 多一分警觉，少一分风险。
23: 安心求职，请上台湾就业通。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现在是下午6点。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 97.7，北部地区，Bravo FM 91.3。
24: 30年是一段时光的总和，更是信任的累积。透过一场场对话，让感谢的心成就永续未来。欢迎收听
1: 有生之年听古典，台庆特别节目，请听三十感恩之旅。
2: 今年是好家庭广播台中古典音乐台三十周年庆，带着感恩的心与使命感，董事长高玉亲自启程，展开这趟请听三十感恩之旅。这一站我们要拜访深耕在地26年大义建设林龙生董事长。大义建设不只是盖房子，更用心打造幸福家庭，跟好家庭联播网的品牌精神不谋而合。从建筑到社区营造，从住户服务到幸福教育基金会，林董如何将信仰化为企业的核心价值，深耕北屯。现在就让我们跟随着高董的脚步，一起走进大义建设的幸福故事。
3: 大家好，我是好家庭联播网董事长高玉。今年是我们台中好家庭古典音乐台30周年的日子，非常的高兴在这边跟大家分享我们30年的快乐。但是回想这30年，其实我们要感谢的是许多许多的人，当然各位听众是我们必须要感谢的，因为你们在这30年间听我们的广播。我常常碰到一些人跟我讲说他们是听我们的电台长大的，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团队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果没有我们同事努力的来制作节目，帮助我一起经营这个电台，今天不会走到30年。就现实面来讲，我要感谢许多赞助我们的一些同伴，当然在过去几次我们都已经去走访一些赞助我们帮助我们的许多的企业主。今天非常高兴来到台中大义建设来拜访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老朋友。据我知道，我同事告诉我，大义建设跟我们合作超过了15年了，所以其实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老的朋友。他们在盖房子上头有一个很深的概念，就是不只是盖房子，而是要一个快乐的家庭，让住在这个社区里面的家庭都能够彼此像一个大家庭一样，能够一起快乐成长。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来到大义建设在台中的办公室来拜访大义建设的董事长林龙生董事长。那董事长要不要跟我们的听众打一个招呼？
4: 好，大家好，古典音乐的听众，我是大义建设林龙生，谢谢你们能够来这边，我感谢省他过去也帮助我们很多，帮我们推广很多幸福家庭的理念。
3: 其实董事长您记得前一次我来拜访您的时候是在您楼上的办公室里，那您就跟我讲到你的房屋的建设的一个理念，你说您小的时候住的是三合院，邻居都互通有无，房门都不用关的，所以其实如果父母不方便在家头照顾小孩，出去工作都不用担心小孩没饭吃，邻居都会互相帮助，所以你很怀念那个时候的一个居住的一个状况。所以等到你来盖房子的时候，你其实盖房子的理念就是希望像那个时候一样，大家都能够彼此照顾，真的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那我觉得我听了以后就很感动，后来我也大概知道您在信仰上头跟我是一样，都是基督徒，所以其实从小你也是在教会，可是长大在工作忙碌的时候慢慢就离开了信仰。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让你能够重新回到信仰，同时把这样子的一个信仰放在你的工作上呢？
4: 其实我感谢上帝了，其实在小时候我们住在乡下农村，我们住的是一个四合院，所以当时很羡慕都市人去大老厝，去啦，吼，去大老厝。所以当时就立下心志，我有一天我买大老厝，我希望在都市里面生活。所以那个立心志，我长大以后我要赚很多钱，好啊。但是我感谢就是在小时候，因为在乡下，那时候比较贫乏，有那个宣教士，好到我们乡下来，圣诞节会发礼物、送礼物，所以就这样有机会，我爸爸就带我去教会去。所以那时候我就进入教会，所以感谢神，那时候福音种子可能就撒在我里面。所以后来在对应的读书念书，除了社会了，虽然有去教会，但是只是只有早上的教会，做早上礼拜的那几个两个小时基督徒，其他还是回归到自己做自己。所以当时我的目标只是说我要赶快赚钱， 所以当我开始踏入社会之后，我的目标就是我要赶快工作，赶快赚钱。那时候我相信只要我努力，没有做不到的。因为那时候我们读书的时候听到一句话说，人定胜天，只要你努力你就能够克服。所以当时我出来工作之后，我就只有上班没有下班，几乎全年无休，我只休除夕夜。所以开始从房屋销售，好慢慢投资新建，就开始赚钱。当时曾经听过我们总经理他提到说，他有5000万他就要退休。我记得那时候我出社会，我的薪水是5000块，5000块跟5000万就差1万倍。所以那时候目标，哦，我要5000万，假设像他的这样子，我也可以退休。所以我目标是定5000万。我那时候我出来工作第一份工作，但是慢慢的我工作开始，那时候房地产刚在早期的时候，那是应该是69年在起飞，所以开始从我记得我是工作了4年，存了20万，好，就跟同事出来创业，哦，他30万，我说从50万开始出来创业，房屋销售代销开始，然后赚到钱转投资新建，就这样子跨下去，所以坦白说很快的，我们5000万赚到了。但我想到我还年轻，我还赚更多，所以到了5000万的时候，我想要赚1亿；当我1亿的时候赚到，我就想赚10亿，所以就要一直下去。所以我事业版图当然扩充很快，从建筑是那时候跨出其他领域，航空、纺织都有，甚至上借壳上市我都有了。到最后有一天，我记得是民国87年，就未婚，就突然就跟我讲说，因为其实我在以前工作当中，我在公司经营里面，我说财务部没有接触过。哦，管理、销售、业务、营造，我都接触过，所以对财务管控上我并不那么熟悉，所以突然在民国87年就会暂时啊，突然听到公司伙伴跟我讲说，公司今天可能一张票，哦，跨不过去的，要跳票了。我记得那一天我印象很深刻，那一天是我的孩子，一个是小一，一个是中班，好不容易小一的时候念书的时候，他能够顺利的。在九月刚入学的时候，想要带他去晚上带他去吃麦当劳，但是突然接到电话，我要回去，公司必须处理这个，就一回去我就没有陪孩子的，就知道公司出了问题了。隔天大家都知道我们那公司第一个引爆，可以说我从那时候累计不是几亿，不是几十亿，那时候我们公司资产超过100亿了，价值将近200亿了，突然间负债100多亿。所以当我不知道面对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上帝的声音，那首诗歌是我以前听过但是不熟悉，想起那神要开道路，在旷野里面没有路，我要开道路，在沙漠中开江河，所以我就很感动，为什么这种声音出现呢？我听过了，我没有路了，因为我是跟神，我没有路可以走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不止公司全部被查封，把我父亲留给我田地全部一次都查封，完全都没有了。所以当我完全跟没有的时候，就听到这首诗歌，所以那时候我就才真正回到神的身边，开始把圣经拿出来读经，开始灵修。以前圣经只是礼拜天只看一下而已，然后永远走不出埃及。我们圣经的创世纪，
3: 走不出埃及，是的
4: 呀。好，yeah. 那我们有真正的见解，我创世纪走出埃及，就是永远是走不出埃及的。
3: 是，
4: 我们就这样子。但从那一刻起，我圣经就抓住神的话语，每天。灵修读经，那我是9月份，我到年底就把那本圣经看完啊。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我每年已经把这本圣经看完，所以从圣经找到我的人生方向、人生答案。所以在这个教导当中，以前我知道我好像我有5000万够用我自主，其实最后我找到答案了，多少还够用，多少自主。在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人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多少自主呢？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感谢神。我们在台湾没有冻死，没有饿死，所以并不是你要5000万，要5亿，要50亿，就知足了。当然我们不懂我知足，我找到我失败原因。人家说失败的事情跟人家玩飞机，去跟人家上市公司失败，其实没有。最后我找到答案了，我的失败只有一个字，贪。圣经告诉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贪恋钱财背离正道。贪恋钱财会背离正道，你就偏掉了。你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你就不择手段，透过各种关系，这种党政经关系。当时我们真的是这样子，我差一点，我想先省一眼，对不对？反正我有关系，我就贪，我就关系，就到我去搬迁，背离正道，被洗得愁苦吃透了。所以当时我失败，就是只有一个字，很简单，一个贪字，贪恋，因为不懂知足， 所以感谢神，所以从那时候我就回到神的身边，开始走在上帝的祝福带领里面，这是我的，也让我知道我的跌倒，然后回到神的身边，是因为这样子听见神的声音，第一次听见神的声音。
3: 很感动，我觉得当然同是基督徒，当然对不同信仰的人来讲，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见证，在信仰里头真的是有主我们就万事都知足了。那我在想说，后来你在建设上头，我们经过了很多的社会的震动，像921事件啊，大地震在中部地区造成很大的伤害，然后之后像911啊，然后我们也经过金融海啸，那我不知道在这些过程中间应该对于产业都是一个冲击，那你是用什么样的心情来看待当时的时代，怎样在你的经营的这个理念里头，怎么样能够让你安定心性，能够努力往前？
4: 其实真的感谢神啊，当我事业失败的时候，我是87年9月份失败，所以87年、88年、89年、9月份是我印象深刻，对我影响相当大。我们知道89年失败是我自己的认为，我没办法做好管理的角色，所以我事业失败，从百亿到负债百亿。再来的88年，我们知道921，几秒钟天摇地动，再多的财产完全都没有了。人没有掌握到下一秒钟，你下一秒钟发生什么事，只有上帝知道。一个天摇地动，再来呢，89年，也是9月份911，你在办公大楼里面很安稳的，怎么会被飞机撞呢？所以天灾人祸不是我们掌控的，其实现在时代不一样吗？其实没办法掌控天灾人祸，所以很清楚告诉我们，只有神能够掌控，所以更加谦卑下来，走在上帝带领当中。所以，其实当时我失败的时候，想要重新开始，我也曾经提到说，我在台中大家都认识我，啊，你事业垮掉了，所以我想是不是我要离开台中，或是我要离开这个行业，因为大家知道我。因为可能知道我的标志，常常半路上被他认出来，所以特别标志，所以这种负面的是我影响到，影响到这样子。但是感谢神，实际上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我交给上帝。当我没有路的时候，我跟上帝祷告的时候，神说他为我开道路。所以慢慢他说，你不是什么都没有，你本来就都没有，就回到圣经，你本来就都没有，都是我给你的，你的智慧，你的财产，你的体力，这是我给你的，钱财本来就不是你的，对不对？但是你的经验我没有拿走，对，你这10-20年的经验你还在，你的人际关系你还在，只有钱没有，钱本来就不是你的，你来是空空来，所以你的能力还有，所以这样说，我再重新在这个行业里面，我最熟悉的能力开始，所以感谢，就是因为这样子，有一些朋友他们愿意支持我，让我重新我这家公司。在代建设这样成立，
3: 是真的是很感动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其实我觉得人生有的时候酸甜苦辣只有自己经历过才知道，那我觉得董事长很幸运也很幸福，在艰困的时候真的知道上帝的恩典是够他用的，所以他就回转过来得到许多朋友的认识，也愿意力挺，然后能够重新站立起来，这真的是很感动人的故事。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回来，谢谢。

0: 哇，这顿饭口感很高明哎！浩夫主厨是不是藏了什么秘密呀？
1: 你吃出来了对吗？很多人以为 risotto 必须要用意大利米，但我的炖饭啊，用的是经过处理的台南14号糙米，不仅保留了炖饭的口感，更能够将食物里程缩短 99% 以上。
0: 这甜点上的装饰神来一笔，好特别哦！是红萝卜皮吗？
1: Bingo！ 红萝卜皮经过甜制，华丽变身为甜点上的孔雀。珍惜大地的正理，不浪费，也是对食材最高的敬意。
0: 哇，这一餐让我们对地球更温柔了。
2: 2025米其林绿星，台中土胖地方餐厅，始终跑在永续这条马拉松上。预约请拨0976-866-098。
3: 在高度喧嚣的时代，我们该以加法入世，还是以减法出世？大隐方寸间，从都市几何到墨镜消影的栖居之境，吴淑芳、张若启双个展，即日起到5月23号，大象艺术空间馆。市政路386号13楼之5，04-2252-0696。
4: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5: 唉，上了年纪想吃个什么补一下，都怕对身体负担太大。
6: 妈，想要无负担，当然是添加物越少越好啊。
7: 以香草饲料饲养，萃取黑鱼土鸡精华的香草鸡低鸡精，安全健康零添加。低脂、低钠、零胆固醇，天天为妈妈补充元气及体力。三金香草牧场，大墩6街410号，04-2382-1119。
8: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9: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8: 台中13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9: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至4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10: 他们的梦想正无声的飘香。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每月特制饼干盲盒，定期定额为舌尖预约甜蜜惊喜。也为聋人朋友的生活尽一份心力，
9: 在静音的同温层里用香气逐梦，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更多资讯请上官网或洽04-2233-2525。
11: 初诊病患常问我，为何我使用了最好的设备，却还是无法留住我的牙齿呢？其实更要学会的是精准而非过度的医疗，避免身体跟荷包承受非必要的负担。牙齿发炎就像点燃的慢性起火点，细菌会顺着血液循环全身，让你的免疫过劳，最后成为重大疾病的根源。请谨慎评估手术的必要性，用心守护牙齿健康。我是伊甸园数位牙医诊所院长张慧兰。
12: 透明牙套让你有看得见的笑容，看不见它的存在。eDental 伊甸园数位牙医诊所，04-2422-7606。Classical 古典音乐台 FM 97.7。
13: 欢迎回来，请听30感恩之旅。今天我们是在大益建设林龙生董事长的公司来跟大家分享大益建设的故事。董事长要不要再跟我们的听众打一个招呼？
14: 大家好，我是大益建设林龙生。
13: 我们都知道大益建设是盖房子的一个公司，那 董事长是一个基督徒，其实他把他在信仰里头的这个家的概念放到他经营建筑的这件事情上头。那董事长是不是要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是怎样把你的从信仰里头的这个家跟家庭的概念放到你在盖房子的这件事上？
14: 其实我提到说我每天都会读经，你就祷告，每次读经虽然同一本圣经，但是每次读每次感动都不一样。所以当我在读经当中，圣经就告诉我了，过去我认为我是老板，很多东西是我的，我赚的钱都是我的，所以我想用我更多。但圣经从起初就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人类是要管理治理这个世界，不是拥有。管理者刚才提到的，我们都带不走，所以世上东西都不是你的，你是在管理一个管家而已。所以我就把主权交给上帝，你才是老板，我是管家，我只是一个管理者。所以大一件事，真正的老板并不是我，是上帝，我是的管家。你们念的东西，当我要离开一样的，
13: 我们有同一个老板，
14: 对，同一个老板，对，同姓同的，所以是他啊。所以当时过去我盖了很多房子，
13: 是。
14: 哦，我曾经盖过一口就盖了4000多户的，哦，我盖了超过，包括从销售到我现在超过10000户，哦，盖很多房子。但上帝告诉我，你不在，所以在灵修读经当中，上帝告诉我，你现在不再是盖房子，房子是人住在里面的，你现在盖的是个家。啊，圣经很清楚告诉我说，一个人独居不好，找个配偶成了帮助。我们知道亚当夏娃嘛，所以家庭是从夫妻开始，有夫妻才有这个家庭，才能够生养众多。所以上帝告诉我，你盖的是要住在里面的，是家，你盖的不是房子。我们知道房子是商品，最近我们知道很多人炒作房子，把它当商品，好，从红单呐，一户房子从预售到交屋，几乎平均要换3手到4手，都被炒作了。所以你会卖房子，从百万到千万，到像台北那个十几亿的商业豪宅，但是有一点，你不会卖你的家，
13: 呀，
14: 家是无价的。所以上帝告诉我，你现在盖的就是这个家，所以等于说你要住，你才能买我的；你要投资，你不要买我的。所以我们就这样成立幸福教育基金会，推动幸福家庭，让住在这个社区里面的人，每个家庭都幸福。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住在里面就叫幸福，啊，幸福不能独善其身。我们家幸福，楼上楼下吵吵闹闹，你也不可能幸福。我们家幸福，我们楼上楼下要大家一起幸福，所以我们推动共好生活，幸福就要同在一起，就是上帝给我的。所以我现在所要推动，我所要成立幸福教育基金会，我所要推动这样，我们希望从由我们开始。而幸福不是用口号的，不是每次选举到了，幸福列车开来了，选完就没有了，对不对？好，幸福就要大家一起，由谁开始？不是由政府，不是由学校。其实由我们自己家庭开始，我需要就我们开始啊。刚好我们建设公司这房子是我们盖，我们就有机会把这样理念推入我们社区，好让客户这样办这样活动。所以我们基金会刚好也感谢，就是我们固定业台，我们知道过去我们的很多这样的理念，所以能雷同，能在里面才有这样的幸福家庭连接起。
13: 对，所以谢谢董事长也愿意让我们有机会来参与你的这个家庭幸福的事业。那我们有幸福家庭练习曲跟幸福家庭协奏曲的节目，其实在这些节目里头，当时我的同事也跟我分享说，有些什么东西是可以放在这样的节目里头，是帮助基督家庭的各方面。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借助台北的冯志梅老师的很多的书，从夫妻相处，或者是亲子教育，或者是亲职教育，带来许多的内容。那我相信很多的听众都听到，我不知道董事长有没有一些你的住户或者是听众听到了以后来跟你回馈。会说他听到了你们赞助的节目里头的内容，让他们的生命或者是让他们的家庭生活有什么改善？
14: 有呢，我是听到说，有人告诉我说他们在开车的时候，夫妻开车的时候在吵架，好意见不合啊，突然间听到幸福家庭练习曲这，然后在分享夫妻的关系的时候，他们静下来，我就很感动，就他们说，哎，怎么会有这样的？把他们吵架当中就这样子听到吵架当中就化解了，所以后来他们打电话来问说有没有这个 CD， 所以我们这个 CD 幸福家庭练习曲我们总共我应该送了20000多片。好，我希望大家一起幸福，我强调不是我们社会，我大家这个社会，所以为什么这样推动下去，所以我们才提到说幸福家庭真的值得努力，所以让爱永不止息，因为有爱才有成幸福， 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会争吵冲突是因为爱离开的，好，用爱啊结合嘛才成为家庭，但爱离开家庭就被毁掉了，所以我希望透过幸福家庭连接起，让我们一起把爱找回来，恢复这样的关系，让爱永不止息，我相信这个家庭就幸福。
13: 对，我也听到我的同事跟我分享说，有人打电话来说夫妻吵架，他们的惯例是先生就摔门出去了，然后就不会回来了，就冷战。可是这个先生摔门出去的时候，刚好开车听见我们幸福家庭练习曲的内容，就说到夫妻吵架，吵架要吵这个积极性的吵架，不是单单吵架而已。然后就提议说，最好先生能够先认错，先生认错总不会吃亏。所以这个先生就想说，既然如此，就不妨一试。所以他就把车开回去。太太就很诧异说，通常这种状况是先生今天晚上应该是不会回来了，那怎么回来？回来还跟他道歉，真的是。吓呆了，然后他们的家庭就从此幸福快乐，所以他们也经历了幸福家庭的练习的这个概念。那我也知道说您花了很多，就是你的这个家庭事工的这个基金会也花了许多的金钱，在你的社区里头也开班帮助很多的家庭，也许他们的父母不在，孩子可以去上一些才艺的课程，然后也可以帮助一些太太，他们也许做一些 bakery， 就是烘焙，或者是其他，对，有些什么，就是有些瑜伽之类的。对，那我觉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因为那个是出钱又出力的啊。
14: 对，其实我相信现在很多人很孤单，好，没有朋友。我们希望这样活动让邻里关系能够建立正面的，不是每天在看手机。小孩朋友不能看手机的话，我能忽略这样关系。我希望除了办这些活动，让他们更有更多的互动，不要封闭自己。因为现在的科技越发达，当然越有它的缺点，就是我被宅染了，被宅迷了。都关在里面的，但是我们先办这些活动，就他们走出户外，有亲子的课程互动，有夫妻的课程互动，有健康的互动，有长辈热脸的互动，就他们一直走出来，好，不要关在里面独居老人了，然后呢，然后这爸妈就关在里面了，那都忙于事业了，啊，小孩子呢就交给那个
13: 课后辅导，
14: 或者交给手机，
13: 对，
14: 交给平板的，完全没有互动，人际关系冷漠了。我想这次不是我们乐意看见，我想人家多一些互动，所以幸福教育基金会我们就希望这样子，大家多一些互动，好，所以我们办了不止这样子免费课程，是我们办了社区运动会，
13: 好，
14: 社区才艺竞赛，大家走出来自己编舞，编好编课程，
13: 挺有意思的耶。
14: 对啊，对啊，他不啊各种社区啊，不止我们社区，我刚刚提到了共好生物，我们跟里长结合，跟社区发展协会结合，我们想大家一起来，所以不只跟我们社区，也要影响到其他社区，影响到里长、社区完，大家一起推动。好，我们有书法班，好，日文班，各种课程，哎，都可以学习，而且课程全部免费。
13: 太厉害了，这个真的是福音！以前没有参加过的，继续来，今天开始就可以来大义建设，他们的所有的班级通通都免费的。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真的是，从一个想法就能够改变整个的环境，就是你所住的我们说的 neighborhood 整个的一个社区，你就居住旁边，即使是不在社区里面，你也能够让他们分享一些你们在社区里头所安排的这些活动。我觉得真是家惠邻里，真的是很让人家感动的一个状况。那我觉得大义建设在这件事情上做的就是真的是做到不只是卖房子，不只是盖一个建筑，而是帮助大家建立一个家。你有一个硬体的家，他们也帮助大家能够怎样让你的家有更多的软体，更多的属于家的智慧跟训练都在这个社区里面完成。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让人家很感动。我不知道董事长你自己看到你在盖的这样子的一个社区现在变成这样一个像你想象中的一个希望中的一个家的样子，你心头有什么感触？
14: 我很感动，我们社区从第一栋房子到现在，因为我强调是永续的服务，
13: 是，
14: 其实永续服务当中，社会服务当中，其实我觉得看起来好像我们付出的交付之后两三年、三年、五年后、十年后你还在服务，你还在，那是不是在浪费钱？但是我感谢上帝，因为我价值观念改变了，上帝是老板，对，我不是管理者。他说施比受更有福，你会给出去，你是给他更有福气的。所以我能够给出去，是我比他更有福气的。所以让当中我愿意去做，这样看到社区的关系重新被

0: 这个大家庭里面彼此的关系，你里面又不认识，社区里面假设有一些陌生的，当然少不了要有一些出租的，我们最后也但是很少，但出租住在里面的，如果说品质有一些问题的话，马上就会提醒告诉我们。我说彼此关了，不会想到默不吭声，因为我们现在最怕最担心的社区，很多楼上发生什么不知道，警察来了才知道上面住个通缉犯。哦，就我提到的，过去我住乡下，我提到说我们住乡下，我们那门不用关的，对不对？所以一家有问题，全村庄包过来。但现在不是，楼上楼下不问了，哦，出门电梯上去不打招呼的，警察来才知道上面住个通缉犯，所以这么可悲。但是我们社区没有这种状况。我看他的，有时候我常常会去我们社区走走逛逛，他们看到我看到，哎，每个都很喜乐心，哎，没有人板着眼。
1: 他们都认得你吗？
0: 因为我比较表示，所以他们看着我都比较不好意思，光在外面都有可能认到。
1: 是，
0: 啊，我是哪个社区的？那个住十分感动，就常会在路上碰到。
1: 是，
0: 而且现在董事长讲，我是新户的，我是哪个？
1: 哪一栋的？
0: 谢谢你，我感动在这里，常常在路上被认出来，就是啊，被谁？就是我们客户。我是在国外都有，哎，我这边社区，不过这一点有一个好处了，
1: 不能做坏事，
0: 不能做坏事，不该去，他都不能去，
1: 大家都认得你，呀呀
0: 呀，对，
1: 那非常感谢董事长，我觉得真的是很感动，能够住在这样的社区里面，真的是非常幸福的事。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谢谢。

0: 你听，喂，听损正在接近中。
1: 戴耳机听音乐，总是习惯把音量开到最大。路上开车，车内音响媲美演唱会，连外面的喇叭声都听不见。
0: 听力损失跟近视一样有轻重程度，只是微听损很容易被忽视。提醒你，使用耳机及音响设备，音量不得大于最高输出的60%。每连续使用耳机1小时，就必须稍作休息。保护听力，让我们从微小细节做起。倾听，重视每一个声音。40多年来，在电声领域不断钻研创新，美律实业与富林助听器与您听见生命的美好。
2: 光是建筑的语言，不炫目，有温度，达到刚刚好的平衡。玉衡，北斗七星中最亮的一颗，串起七奇夜晚的轮廓，是城市夜空的制高点。我是姚仁恭，我用光的语汇诉说建筑的故事。联聚玉衡大厦，联聚建设。
3: 时间不断往前，行事力越飞越快。镜子里的我有点干，有点松，开始跟不上紧绷的生活节奏。那些改变从来不是一夕之间，时间无法倒转，但女人的状态可以更从容，重新站在属于自己的时间轴。在首微，透过专业医学评估与保养，听懂肌肤每一个阶段想告诉你的事，为女人注入一股自信活力。首微诊所，04-2706-2666。 So well, you well。 首微诊所，
4: 解密香草科学，香草猪农场调研。
5: 我哥有一些朋友，他是养猪的，那他觉得口蹄疫底下饲料就严重了，我哥就提出说啊，不然你试试看。
4: 时光倒回20多年前，那时食品安全观念尚未普及，一次口蹄疫侵袭让全台养猪业陷入恐慌。香草猪家族创办人廖家模先生与团队新手推出免疫一号，阻隔疫情，也擦亮香草猪食品安全的金字招牌。
5: 其实早期要推这个不用药很困难，观念上对于这种食物的品质的要求其实是很不一样的，这是为什么我们跳下来做品牌。
6: 香草科学，极致鲜甜，台湾顶级猪肉，香草猪。04-2382-1119。
0: 重启基地，新生胶原 Profilo 逆时针，紧致肌肤，改善松弛，时间由你做主。首微美学，
7: 惠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8: Classical FM 97.7。
9: 欢迎回到请听三十感恩之旅。我们上一段在跟林董事长在谈他所盖的房子，其实他在盖这些房子的时候，他心里头的蓝图就是一个一个一个幸福的家庭。那我觉得其实随着时代的改变，现在的年轻人跟许多的想法都跟以前不一样，那现在的科技发达也跟以前不一样，建材有些东西也都不一样，特别是现在在讲究所谓的 永续啊，对于环境啊，对于建材的这些使用也是希望永续，有爱地球的这些要素放在里面。所以想请问一下董事长，你们对于现在新世代的居住环境的一个期待，在你的规划你们盖新的建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考量？
10: 好，我们知道上帝创造地球其实是很棒的一个地球，很漂亮的，
9: 被我们搞得乱七八糟，
10: 对，被我们人类把它搞得乱七八糟
9: 一个火球，
10: 空气，对、啊、把空气把水都被污染掉了，
9: 是、
10: 哦、乱到处都有了，他怎么去爱护这个地球？现在才开始，我透过科技业先能够节能减碳，能够绿化，好加上一些绿化环境，我想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没有错、哦、包括某热，其实在这方面我们早就做了，包括热色分类，一般热色分类可能、我不知道七八项，但是我们热力是分到26项，几乎95%回收，也是从小教育我们社区住的关系起，所以怎么样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大家可以做的，好，能够用亲子在热车分类上。但是我相信其实最重要的科技是怎么进化，你包括建材设备，包括家电嘛，是用建材瓷砖啊，我们看往前推10年前10年后都不一样，好，所以会有进步推，对吧？但是好像在科技越进展的时候，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担心的，就是人更冷漠了，都靠着科技业了，所以这些是我刚提，我们建造一个家，我们要怎么去改变的，持续的这样的人的关系。好，你越科技的，好像人没有互动了。我看到最近看到报纸，我就真的很忧心。现在几乎从北到南，好像每个礼拜都有人跳下来，就为什么没有人去关心他呢？陪伴他呢？假设当时有一个有点陪伴他，他是会走下这条路？我们看的太多了，我去报纸上看到了，而且年龄都有。从学生，台大校我们都看到，从学生那么优秀的学生下来了，夫妻的30几岁的，50几岁的，甚至连老公阿妈照顾那么久了，累了，我怕我先走就把留下来，这么可悲呢？这个是这个乱象，怎么样做到了？所有希望就透过这样子，我们幸福基金会试着关心，我们社区也发生这种状况，就是有一个他们就是好像他常往楼上走。对不对？曾有这种社区，后来因为知道了，刚好社区里面有个牧师，关心他，我陪伴他。
9: 你们的邻居的邻里关系真的是很密切，会去观察，会注意到一些邻居的状况不太一样，才会及时的去关怀。
10: 对，
9: 不然的话哪里会知道呢？
10: 对，因为这些设备，所以我强调，你设备建材设备再豪华，再是当然人的关系最重要。所以我觉得我们看重还是人的关系。这是我们需要推动的。
9: 我知道您，我们刚才来进来的时候，看到你有一个看板写到“只租不卖”嘛，对不对？
10: 哦、
9: 所以其实你现在是否银发族的，对不 对,
10: 对, 对, 对？
9: 叫做什么
10: 高年级俱乐部？
9: 高年级俱乐部、你要不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概念？
10: 好，其实坦白说，这个是我自己准备的。他说，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早期我们那个年代，我们的父母亲那个年代是需要三代同堂、四代同堂、
9: 五
10: 代同
9: 堂，
10: 但现在人家不一样，人家的想法。
9: 现在人家现在在流行的话题叫做“孤独死”，就是很多人他们离开的时候都没有人知道，因为他就是一个人。
10: 很多了，但是其实我们坦白说，很多圣洁教导也告诉我们，要离开父母，成立一个家庭，其实教导我们孩子是要独立出去的，不是依赖在里面的。现在会依赖在父母亲的就是妈宝。
9: 啃老族啊，
10: 啃老族的，所以父母亲对你需要再回来看我们，所以教导也是这样子，不是要三代同堂才能住在一起的，所以要独立的啊。当然会有高龄俱乐部，是针对我们退休人员，将来能够在当中有人陪伴、人帮助，不是也都会关在家里面，所以在里面我们就包括你的三餐饮食课程，都有。我们盖的是一个饭店，用饭店申请的。我们强调是饭店的享受，你住在饭店里面，每个人想都想住饭店嘛。
9: 是啊，就是不要做家事，
10: 不要做家事，
9: 你不要打扫，不要洗衣服，不要做饭。
10: 对对对，所以我们强调你住的是饭店，我们申请就高龄级俱乐部是用饭店申请。
9: 太太一定很高兴。
10: 对，饭店好啊，家的问题最重要是家的问题，
9: 是
10: 硬体没问题，你盖的再好，我盖五星七星都没，但是软体就是家的问题。我们现在住在里面是家的，好，我们有很多家生活管家来陪伴里面。好，因为我们知道你是长辈了，当生病的时候，你更需要安慰陪伴，所以生活家的陪伴，去医院或者为你祷告，哦，让心里，因为孩子有可，现在我们知道很多孩子忙于事业，忙于工作，
9: 他们是有心无力，
10: 有心无力，对，没办法，所以来这边住在这里面，所以你可安心，对对，更重要一个俱乐部欢乐，我们很多课程，你不会孤单无聊， 而且他们提到说，哎，其实里面的讲师根本都不用外聘，我们的退休音乐老师来教音乐，退休书啊教书啊，
9: 人才济济，
10: 哎，妈妈来教，阿妈来教你，爸爸长，
9: 对，
10: 旁人教室，所以人才济济都有。那些长辈，哎，我还是可以用的。这些机构让我感触最深，就是我们如果延缓老化，哦，住在里面就是延缓老化，哦，能把卧床，我们说在北欧国家，我们台湾平均卧床是8到10年，那北欧国家是8个礼拜，我们看得出来。那个英国女王前一天跟首相握手，隔天离开，
9: 对
10: 啊，叫我们一样，我们希不希望这样状况没有变成的安详离开？感染俱乐部就希望这种场所，
9: 就让离开世界成为一个正常的循环，
10: 对，
9: 而不是那种让自己也很难受，让周围的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的那种比较辛苦的状况。
10: 也让你放心，你做的工作，我住在这边，你不用担心。或者我们常常啊啊，爸爸妈妈住在里面，一个人住住会怎么样？常常离开都不知道。我们希望在这边你可以安心，这是感染俱乐部。
9: 哦，真的是很吸引人的一个未来的图像。那我另外在想说，因为其实我们在信仰里头，在我们的基督信仰里头，我们都知道我们其实扮演的角色是管家的角色嘛，哈。那其实圣经里头跟我们讲说，上帝要求管家的只是要我们忠心按着他的旨意来服侍他。那我不知道在这件事情上，你的管家的这个角色对你来讲，你在这么多年里头，从你重新再开始你的建筑事业，你的管家的职分，你觉得你的管家的职分在这样子一个工作里头，你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想法？
10: 其实管家，我讲，既然我们是管家，所以上帝老板，所以我们有没有走在上帝的带领里面？常常不是照自己的意思，还是上帝的意思？我会有灵修读经祷告，在圣经里面就这样告诉我们。我们在现在这道路上会向左或向右，但是如果你偏掉了，你就越走越偏，不向左偏就向右偏。但圣经告诉我们，这是正路，你要行在当中。所以当你有灵修祷告的时候，神的话会告诉我们，因为这个世界太多诱惑，太多试探了。虽然是管家，但是你会被吸引，财色利好权力诱惑上会偏掉。你有没有走在上帝的带领里面？所以如果扮演管家的角色，很重要，去听进上帝的声音。所以每天我们透过灵修祷告，透过小组聚会，透过礼拜的聚会，就听进神的声音，做好管家最重要，而不是做自己，是做上帝的管家。好，我们常常说要交托给上帝，你常常一手抓住，一手
9: 交托完了以后又带走了，
10: 走了，对对对对，选择性的交托
9: 啊，
10: 不是完全交托。但是我们从这当中，因为我从失败中知道了，我不是选择性交托，我是要放手交托，神才开路。你不交托，你就照自己是，那你就你有本事，你赶紧去走。
9: 上个礼拜我在教会头，我们的牧师分享一个，就是你在地上的产业，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产业是上帝量给我们的。那他说，我们在天上的基业，就是其实他说，我们地上的产业跟天上的基业是可以连结的。那他说什么叫做我们完成神的旨意，就是我们在地上的影响力有多大，其实我们在天上的基业也有多大。所以我相信董事长，将来你回到天家，你在天上的基业一定是很大的，因为其实你是按照神的旨意在地上做你该做的管家的职分，让许多的人因着你的信仰，从工作上、你的事业上、你的想法，他们都能够经历。他们也许不会马上变成基督徒，但是他们也享受了在我们信仰里头上帝给我们的慈爱跟恩典的这些的福分。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您来讲，对我们的社会来讲，都是极其宝贵的。所以我觉得非常感谢你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一些。我们的同事有为每一位我拜访的这个企业主预备了一个礼物，那是量身打造的，是我们买的，不是我们做的，但是是我们同事他们真的是很努力的去买的。那这一个是一个灯塔，他们说后面有个开关，那个照出来的是一个月球的一个影子，月球的影像，
10: 好棒。
9: 我们的同事很棒，他们去找来的，所以他们觉得我们在信仰里头，我们被教导说我们要做盐做光，其实就是一个光。其实我觉得很多的人，他们也许不明白基督徒的生命的道理，但是从住进你的房子里头，慢慢就能够体会什么叫做基督徒，什么叫神的爱。我觉得这是一件很 很让人家感动。我们用基督徒的话来说的话，你在做一件容神益人的事情是很难得的，是应该会被称赞的，所以非常的感谢你。那我非常感谢今天大家来收听大义建设的这个访问，其实对我来讲也是非常的感动。相信每一位听众听到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专访，也希望能够有机会去住到大义建设的房子。谢谢大家，请听三十感恩之旅，我们下一站再见。
0: 从感恩出发，与世界同行，感谢大义建设的分享。好家庭联播网与您一起携手未来。

0: 打开一扇门，走入一座山，大径云深。单元二，生态大宅，大径建设，大径云深。
1: 客厅木地板，每天打开的衣柜，厨房收纳柜，从森林到家，这些陪伴日常的每块板材，都来自被尊重的森林与被尊重的职人。Eger 始终相信，爱护森林，善待人心，才能留下真正的永续价值。
2: 让 Eger 的美好更靠近生活。奥地利 Eger 艾格系统橱柜板材与木地板专家，总代理威佐开发，0800202889。
3: 风变干净了，阳光好温柔，人生再也不怕风雨来袭。
4: 风光 AI 三次方窗，一套为台湾而生的整合系统，面对台风豪雨，守住安全，不怕烈日高温，留住舒适，阻挡空污，守护呼吸，安全、舒适、健康，一窗到位。
3: 风光 AI 集团，让宜居生活就在你家。
5: 像梭罗的湖滨散记，借一座森林，种下宁静；像泰戈尔的飘鸟集，借一道晨光，描绘日常；像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借一刻永恒，收藏视野。建筑处处有诗意，安放你身心的归属。我是生活家建设刘景云，
6: 创造美好生活的行家，生活家建设。
7: NTSO 照亮古典，本周六晚间十点，主持人杨照将为大家专访 NTSO 长笛首席陈唐雅，在空中介绍 Neilson 长笛协奏曲。演绎感动，创造记忆，每周六晚间十点与您一起聆听国台交经典重现，遇见精彩乐音。
8: 听说传奇，不如走进传奇。当代艺术大师陈世英的指尖奇迹，将钛金属化作轻盈羽翼，创造出震撼世界的可穿戴雕塑。
9: 嘉记宝石50周年特展，陈世英珠宝展，让大师瑰宝近在咫尺。台北市大安区仁爱路4段310号。
10: 传家之宝近在嘉记，嘉记宝石。
11: 大义建设，请您精确对时，现在是晚上7点。幸福就是让每个爱家的人找到归属。大义用心，幸福温馨。
12: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纵横交错，隔出五彩缤纷。五线平行，镶嵌黑白音符。

行事何须执着，品味美之律动。蒙德里安调色盘。

各位好家庭联播网台中 FM97.7 古典音乐台，台北 Bravo FM91.3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代卫，非常欢迎收听今天的梦的联调色盘。在今天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唱片碟海精选，要为大家介绍的这张专辑呢，是我们非常具有知名度同时也具影响力的钢琴家刘梦杰，他在2021年的时候所推出的肖邦夜曲专辑。那说到肖邦的夜曲，也许许多朋友们都非常的喜欢了。肖邦的夜曲创作的年间横亘了20年，可以说是他在钢琴音乐上非常重要的代表作。而这些夜曲当中的音乐呢，我们可以触及到的，可以感受到的，其实是肖邦的内在世界。而肖邦设计了各式各样如歌似的旋律，再加上左手分解和弦的伴奏，让他所写下的夜曲充满了独特的诗意。而这一次刘梦杰所录制的这肖邦夜曲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代表作。因为刘梦杰在2021年的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在台湾待了9个多月。那在这9个多月的期间呢，他不断地去探索许多钢琴曲目的发展，尤其在他从小就非常熟悉的肖邦夜曲当中，他似乎拥有了全新的诠释灵感，因此他在后来便把他的这一些诠释心得灌录成了今天我们所要欣赏的这张专辑。所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想说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在肖邦夜曲当中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作品9当中的3首夜曲。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刘梦杰的演奏。

我们刚欣赏的是钢琴名家刘梦杰所演奏的肖邦夜曲作品九之一以及九之二，这可以算是肖邦早期夜曲当中非常精彩的代表作，也是许多乐迷朋友们第一次接触肖邦夜曲时所会听到的音乐。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欣赏刘梦杰所演奏的肖邦夜曲九之三。

0: 讯息奏鸣曲，收藏不只是物件的累积，而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选择与对世界的态度。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透过五位来自不同背景的藏家，带你走进他们与艺术之间的深刻连结。从记忆、身份到文化与市场，每件藏品都是藏家人生某个时间点的缩影。艺术不只挂在墙上，而是活在生活里，陪伴他们走过悲欢岁月。现在你也有机会亲自走进这段旅程。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将于5月9号下午2点在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登场。更多资讯请上大象艺术空间馆官网查询，或拨04-2252-0696。
1: 爵士星光大道，安妮塔·欧黛。
2: 什么是爵士的态度？就是不被定义，拒绝讨好。爵士女伶安妮塔·欧黛在1940-50年代把近乎叛逆的态度唱成节奏，每个切分拖拍都是她的自信，不以女性魅力作为乐团前方的演出焦点，反而把自己当作乐器鼓刷，融入乐团，跟着大家一起冒险，常走在拍子边缘，似乎要掉下去，却又在最后一刻准时落地。1919年美国出生的安妮塔·欧黛，童年时期常在不安定当中度过，14岁加入马戏团担任舞者，让她学会习惯数拍子。1930年代后期在芝加哥夜总会唱歌，直到1941年加入爵士明星鼓手吉恩·克鲁帕的大乐队。他把核心放在节奏，让人们记得他是最会 swing 的歌手。从跌落谷底到再次复出，尽管安妮塔·欧黛她的人生并不顺遂，但她总保有自己的步伐，在节拍中呼吸，每次唱歌像一次即兴的对话，让人重新理解什么叫节奏，是爵士歌坛承先启后的重要先驱。
1: 无法掩饰的光芒，不能遗忘的名字，好家庭联播网邀您一同走入爵士星光大道。

0: 你好，这是我的名片。
1: 哇，这便当也太丰盛了。
2: 你知道吗？一个餐盒就是一张隐形名片。打开那刻，宾客能感受到主办单位的用心，被款待重视的滋味，一吃就知道。可惜，一整天会议下来，期待可以卸下疲惫的那一餐，却只有失望。唉，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让便当不只吃得健康，也要让订餐的人面子十足。从肉品、鸡蛋到橄榄油，每道食材都用心严选，把企业主、活动主办方、医疗社团想传达的心意放进餐盒里，成为让人印象深刻的专属名片。
3: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点商务餐盒，0800-365-980。
4: 家是生命底蕴的沉淀，喂饱竹心更竹生活，矗立五期核心，喂饱建设打敦主人。0423201000。
5: Transgo 全是未来，喂饱建设。
6: 艺术座上宾，共生之间花与石的人本建筑对话，张家明个展，4月1号展至5月15，邀您鉴赏。
7: 想买中古车，又好怕踩雷哦。
8: 别怕，我刚在裕民汽车找到爱车了，他们把中古车当新车在服务。走，我带你去。
6: 您好，裕民多品牌认证中古车，有日系、欧系、国产、进口，15个品牌，超过100台以上好车，来源清楚，品质有保障，原厂经营，满足您买卖中古车的需求。
9: 透明、专业、不踩雷，中古车最佳选择，裕民汽车，台中市市政路1号2楼，请洽04-2259-9088。
10: 哇，终于到了，传说中的好山、好水，还有……
11: 哎呦，爸，这里也太多蚊子了吧！
12: 放心，我有准备。欧都娜 All Love 再生蚊蜂不动外套，采用 Green First 环保防蚊技术，通过 GRS 认证，单一材质，100%可回收，防蚊、防晒、凉感，让你尽情拥抱大自然，享受户外好风光。欧都娜 Live the Adventure， 活出自我，无限探索。
13: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14: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13: 台中13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14: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15: Classical FM 97.7。
16: 30年的陈年佳酿，在岁月的洗礼下，可说是越久越香，让空中的你我在旋律中沉醉，也领略出生活的芬芳。我是 Otto， 祝福古典乐台像老酒般温润悠长，未来的每一天持续陪伴，成为每个人心中流转的美好。
17: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18: 这里是好家庭联播网台中 FM97.7 古典音乐台，台北 Bravo FM91.3。欢迎您回到我们的恋爱茶色盘，我是节目主持人吕代卫。在今天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唱片碟海精选，那为大家介绍的是国内的钢琴名家刘梦杰，他所在2021年录制的肖邦夜曲专辑。那说到肖邦夜曲，也许许多朋友们都非常的熟悉，可是由刘梦杰所诠释出来的夜曲呢，其实听起来的确是别有一番韵味哦。因为刘梦杰在21年这一年因为疫情的关系特别留在了台湾将近9个月， 那在这九个月当中呢，他其实拜访了许多友人。那很多朋友们会希望刘梦洁来演奏肖邦夜曲哦。那刘梦洁在这些演奏当中呢，似乎发现了他对于夜曲有非常不同的感应，而也因为自己对夜曲重燃了许多诠释上以及在音乐的想法上的兴趣，所以他便开始钻研起这些肖邦夜曲当中一些诠释的心得。因此在接下来他便把这些心得录这些

我们刚所欣赏的是由钢琴名家刘梦洁所演奏的肖邦三首夜曲，这三首曲子都是作品十五。那我们可以发现刘梦洁对于肖邦的诠释的确有异于我们一般所熟知的一些钢琴名家哦。在他笔下的肖邦似乎多了许许多多的思考以及沉浸的感觉，比起我们一般所熟知具有浪漫诗意的肖邦，似乎还多了一些理性与内敛了，真的听起来是格外不同。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欣赏的同样也是由刘梦洁所演奏的肖邦作品27的两首夜曲，让我们继续欣赏。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钢琴名家刘梦洁在2021年所推出的肖邦夜曲专辑。虽然肖邦夜曲诠释的钢琴家可以说是成千上百，各式各样的诠释观点也都不尽相同，但是由刘梦洁所演绎出来的肖邦夜曲的诠释观点可以说是非常的独特，同时也非常的耐听。那当然也希望收音机旁的朋友们您会喜欢。我是吕代伟，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我的灵岸调色盘，我们明天见，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拜拜。

0: 料理不只是味道，而是一场与土地的对话。绿色餐厅不是卖点，而是一个起点。我是浩福，感谢米其林绿星的肯定，感谢大地的馈赠。我常思考如何让美好的食材化为餐盘上的字母，珍惜在餐桌上与你交汇的时刻，和你一起用吃让世界更美好。
1: 2025米其林绿星土胖地方餐厅，台中复兴路四段17巷12号，预约请拨0976-866-098。
2: 如果建筑会说话，它将诉说什么？许安九月在单元12南新绿海手牌定锚一座家族基石，超越空间的设限，无限延伸生活的触角，开阔格局，让光与影在身边流动。每一个设计都是为了完成一个理想家园。
3: 威震营造，许安开发，30年资历淬炼而成。九月，独栋双并电梯好数，倒数席次，尽情把握。预约鉴赏0422388111。
4: 报告，妈妈身形状态不稳，看不见的乌云笼罩全家。
5: 别担心，先送上晨月诊所健检计划，精准掌握身体数据。
4: 已预约。
5: 很好，有如饭店的环境，让妈妈健检也像度假。
4: 哇，有晨月帮忙，妈咪的笑容比太阳还亮。妈妈健康，全家幸福。04-2255-2555，一测绘健康检查品质认证，预防医学健检服务，晨月诊所。
6: 我是 YKKAP 总经理张国安。一个好的商品，我是要安装在我们的建筑物里面。我们公司是属于一条龙生产，因为这些东西你不是自己生产，你是跟别人买的话，不是你开发者一开始所要要求的这些的一些精准度，或者是在操作性能这部分不一样的话，整体的一个商品就会有所改变。我们要做就要做好，我们就从头到尾我们都要去把它做到尽善尽美。
7: 提升建筑环境，打造美好生活，我是龙宝建设张丽丽。
8: 亲爱的住户您好，专业负责是我的工作态度，我是社区经理张秀珍，我在居之友上班。
9: 您好，我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警觉性高，我是保全员吴伯廷，我在居之友上班。
10: 我们都在福利好待遇佳的居之友物业管理公司上班，欢迎您的加入。
8: 真才专线04-2325-0566。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这里是 FM 九七点七古典音乐台，你所收听的是《古典启示录》的节目时间。我是 Otto 赖伟峰。我们今天音乐人物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舒伯特的经典作品哦。舒伯特他的生命呢，其实真的不长，但是呢，却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经典的曲子。今天这首也是超级经典，我小学就听过它的旋律了。这是《鳟鱼五重奏》哦。这五重奏呢是1819年所写的，当时舒伯特只有22岁哦，而且这是一个钢琴五重奏，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首钢琴五重奏，唯一一首，但是却这么有名哦，因为里面有鳟鱼的主题哦。待会我们来聊哦。好，那现在听的就是这首曲的第一乐章，琥珀的快板，典型的奏鸣曲式哦。我们继续来把这第一乐章听完，回头来跟大家聊天。

舒伯特这首意大利钢琴五重奏，他作品编号是 D667、哦、那这首作品呢、是他写室内乐里面的唯一一首钢琴五重奏，别名鳟鱼，因为第四乐章的变奏主题是取材自他1817年的同名歌曲鳟鱼、哦这首歌曲的作品编号是D550、哦、那鳟鱼本来是18世纪德国诗人所写的，但舒伯特因为这个诗人因为政治迫害因素遭到囚禁，在牢狱生涯里对自由的渴望而写的这首诗，那舒伯特就把它谱写成鳟鱼、哦、好，那当时我们说舒伯特只有22岁了哦，1819年。那这个鳟鱼五重奏的编制也是很特别的哦，是钢琴、低音提琴、大提琴、中提琴跟小提琴哦。这个低音提琴做室内乐哦，很特殊。舒伯特把它取代了常常听到的第二小提琴。接着我们继续来听这首作品的第二乐章行板以及第三乐章的诙谐曲记版。

0: 山城的渔人牧歌。
1: 细数普里基督教医院的故事，闪耀着温柔与爱的见证，其中美智传道的故事最让人津津乐道。
2: 我是普基宣教部的传道，我叫陈佩秀。在921之后，有一个针对中寮乡的灾后重建的这个计划，他跟神有一个祷告，就说你让我成为一个天使，出现在我身边的人就是我要帮助的人。他就开车开，看到一个老妇人拿着助行器，他想说这就是我要帮助的人，他就下车去协助他。哎，才知道说他有一个就是令他非常愤怒的先生。他后来就转而再去探访那个先生，在一个很寒冷的夜晚，这个先生当时刚好这个大小便失禁，然后呢在床上瑟瑟发抖。这个美智传道看到的时候就马上挽起袖子，然后来帮他清理，帮他热一个粥。我就觉得说哇，这真的是一个生命在另外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一个美好的结果。
3: 因为爱，多走一里路，让神的恩典与祝福不分城乡。我是普里基督教医院院长苏世强。

0: 唉，上了年纪想吃个什么补一下，都怕对身体负担太大。
1: 妈，想要无负担，当然是添加物越少越好啊。
2: 以香草饲料饲养，萃取黑鱼土鸡精华的香草鸡低鸡精，安全健康零添加，低脂低钠零胆固醇，天天为妈妈补充元气及体力。三金香草牧场，大墩六街410号，04-2382-1119。
3: 那一夜，莫拉克风灾席卷，村庄与房屋建筑接连倒塌。这一幕牵动一位建筑人近20年不变的永续行动。威正营造为社福团体无偿修缮，更串联供应链推动绿建筑与灾后重建，一路实践利己更利他的 ESG 愿景，
4: 构筑永续，正向未来。威正营造，许安开发。
5: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5位藏家、5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6: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7: 你知道吗？一个餐盒就是一张隐形名片。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店，每道食材都用心严选，也要让订餐的人面子十足，把企业主、活动主办方、医疗社团想传达的心意放进餐盒里。
3: 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会议便当首选新村食店商务餐盒，0800-365-980。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阅读推手节目主持人林梅玲。5月9日周六上午10点，要为您介绍金鼎奖作家林满秋的作品《那个叫狐神的女孩》，由未来出版。一个自称狐神的落魄女孩，提着一皮箱许愿钱币出现在民宿门口。她宣称湖水已不再纯净，必须上岸逃命。这是女孩的疯狂一语，还是最后的警讯？而那些沉入湖底的神仙石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背叛与秘密？请锁定周六上午10点的阅读推手，听听狐神最真诚的告白。
9: Classical FM 97.7

这里是 FM 97.7 古典音乐台，欢迎回到古典启示录下半段的节目时间，我是欧头来伟峰。我们今天继续来听舒伯特的作品呢，因为我们这个系列音乐人物单元都是介绍舒伯特的曲子哦。今天这一首是他非常经典的作品667 A 大调钢琴五重奏鳟鱼哦。好，刚才下半段节目一开始听的就是这一首曲子最著名的段落，第四乐章主题与变奏哦，小型版转稍快版哦。那里面的主题就是舒伯特先前他的作品 D550 这个同名的歌曲《鳟鱼》哦，他1817年所写的。那他把这个主题呢拿来放在刚才我们听的这个第四乐章当主题，然后呢加以变奏，所以这首鳟鱼五重奏也是因为这个乐章才得名叫鳟鱼哦。那我们刚才也说了，这首曲子就是因为歌曲嘛，总要有歌词。写歌词的是18世纪的德国诗人、音乐家跟记者哦 ，Christian Frederick Daniel Schubert 舒巴特。他是1739年出生，1791年过世，所以写词写的是舒巴特，写曲的是大家熟悉的舒伯特。其实这也蛮有意思的哦，也算是一个美谈哦。好，接着我们就来听这首作品的最后一个乐章，第五乐章绝对的快板。

好，那今天节目的时间还有一点哦。那在这一套舒伯特的50张 CD 的作品集里面呢、啊，这张 CD 是第七张，里面除了收录《鳟鱼》D667之外，还收录了一首也是蛮特别的曲子哦。这也是舒伯特根据歌曲来改编的哦。这是一首序奏主题与变奏。其实我觉得这个编辑这一套作品的人真的很懂舒伯特，也真的是很厉害，因为这是一首主题变奏，叫枯萎的小花，是选自舒伯特另外一套连篇歌曲《美丽模仿少女》里面的哦。那舒伯特把它写来给长笛跟钢琴来演出哦，也是非常难得可以听到的。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序奏主题与变奏《枯萎的小花》。同时，欧头在好听音乐声中心跟大家说再会喽。聆听古典，启人生，古典启示录。我们下回空中见，晚安，拜拜。

0: 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1: 幸福家庭练习曲。
2: 很多妈妈都想要当一个好妈妈，尽心尽力的想要把孩子教成心目中完美的样子。这让我想到了一个绘本故事，是这样的：小鼹鼠救了一只受伤的鸟宝宝，细心照顾，给他无微不至的关爱。但因为小鼹鼠太爱鸟宝宝了，总担心他飞走会遇到危险，所以干脆就亲手做了一个木笼子把它关起来。没有想到鸟宝宝不但没有感受到幸福，反而越来越忧郁。直到有一天，爷爷带着小鼹鼠去山上散步，当风吹过，小鼹鼠张开双臂，亲身体会到什么是飞翔的自由时，回到家以后，小鼹鼠虽然心里面万分不舍，但是因为太爱对方了，他选择打开笼子，忍痛地让鸟宝宝飞向自由。故事最后有一句话说：因为很爱他，所以让他飞。这句话非常的动人，深愿每一位爱孩子的妈妈都可以从这份爱里面长出勇气，学会给予孩子尊重和选择权。当我们愿意放手，让孩子自由的飞翔，这份爱才是真正的完整。我是婚姻与家庭关系的陪伴者王秉韵。
3: 幸福家庭值得努力，让爱永不止息。
4: 大义建设关心您。

0: 妈妈，我暑假想要去骑马。
1: 骑马？哪来的马？
0: 就在马戏团里面呀。
2: 今年夏天走进奇迹马戏团，用声音创造张力，把天马行空变成一场舞台剧，最后还要前往真正的马术训练场，一起迎着风，感受马背上的自由与勇气。
3: 古典音乐台儿童夏令营奇迹马戏团早鸟优惠中，活动详情请上古典音乐台官网或来电04-2260-3977。
4: 20多年前，普里基督教医院创办人徐宾诺与基欧会医师的担心是：
5: 我们老了，谁愿意接棒呢？
4: 如今普基医师平均年龄58岁，四成以上65岁，护理人力缺口造成病房关床，勇敢接棒的热血年轻人在哪里呢？寻找愿意同行的你，加入普基医护关怀工作行列，让爱与陪伴在山城持续发光。请洽049-291-2151，分期2811。
6: 料理不只是味道，而是一场与土地的对话。绿色餐厅不是卖点，而是一个起点。我是浩福，感谢米其林绿星的肯定，感谢大地的馈赠。我常思考如何让美好的食材化为餐盘上的字母，珍惜在餐桌上与你交汇的时刻，和你一起用吃让世界更美好。
2: 2025米其林绿星土胖地方餐厅，台中复兴路4段17巷12号，预约请拨0976-866-098。
7: 月薪10万免经验可，叫你后康。
8: 小心求职也会踩雷，应征前应确认公司资讯、工作内容，并告知亲友面试地点。面试时更要注意，不缴钱、不购买、不签约、不办卡，证件不离身，不喝不明饮料，不做非法工作。
7: 多一分警觉，少一分风险。安心求职，请上台湾就业通。以上广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9: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5位藏家、5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10: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11: WaferGo。维夫拉克智慧机器人，请您对时。现在时间晚上9点。
2: 懒得下楼没关系， WaferGo 智慧机器人帮你配送到房门口。会搭电梯的机器人 WaferLock 维夫拉克，陪你迎接智慧新生活。
12: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 97.7，北部地区 Bravo FM 91.3。

0: 静止，就算站立60分钟，屏息，就等完成那一刻。光圈、快门、天时、地利，梦想搭载音符前进。听见大卫同盟，也发现古典新时代。焦点音乐，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好家庭联播网焦点音乐，我是焦元溥。在我们今天周四的节目，为大家所带来的是阿班贝尔格弦乐四重奏所演奏的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第13号。作品130，那我们听的是它原始的构想，就是结尾第6乐章是接大赋格，为大家带来的是阿班贝尔格弦乐四重奏的演出。那也是因为这个他的创立者，也就是第一小提琴家 Günter Pichler 呢，这位也曾经来过台湾数次的小提琴名家，在4月24号因为车祸过世，享受85岁。这位小提琴家是1940年9月9号出生，1955年的时候15岁就考入了维也纳音乐表演艺术大学，18岁的时候加入维也纳交响乐团在萨瓦利区指挥下担任首席小提琴手，21岁的时候在克拉扬的任命投票中，然后被维也纳爱乐任命为首席小提琴，才21岁，真的是非常具有天分。23岁的时候，他就回到母校担任了这个教授，一直担任到2009年。那他，当我们说最重要的，对世界来讲的话，他后来离开维也纳爱乐，在1970年创立了阿班贝尔格四重奏。那这真的就是开启了一个非常灿烂的演奏生涯。那这个弦乐四重奏这个风格非常的强劲啊，当然也是因为这个 Pichler 自己是一个非常严格而且性格有点特殊的人。那这个特殊这个有好有坏啊，这很多人领教过他那种脾气和那种可能每天都不一样的这种呵呵心情。但是在阿班贝尔格弦乐四重奏最辉煌的时刻里面，那种严谨的纪律的确是让这弦乐四重奏散发出这个在阿马迪斯弦乐四重奏团之后最耀眼的光芒。我们来听听看他们合作的贝多芬

贝多芬的最后的这些弦乐四重奏，真的每一首都是一个世界啊。那有些时候我自己觉得不是那么好解读，因为如果我们有贝多芬再之后的作品的话，回过头来看就更能够解读。在这里面，贝多芬似乎摸索出了一些新的方向，但是没有延续就过世了啊。那可以知道的是说，这些作品里面，你觉得它的结构设计非常的有趣。像刚刚我们听到这样的长大第一乐章，接下来接一个短的快速的第二乐章。

种程度来讲，我真的不应该讲话来打断这个音乐啊，因为你听最好的状况就是你这个六个乐章这个曲子里面就连续来听，那真的可以知道是贝多芬在收放张弛里面想要做到的。我们接下来听的是第三乐章。

非常精彩的音乐还有精彩的演出，这个非常非常紧密啊。那接下来第四乐章就是我们有台的这个像台呼一样的音乐了，我们听听看。

0: 想和你好好谈心。
1: 有些东西像是金钱、时间、体力等等，给出去就会变少，所以要珍惜的运用。也有些东西像是经验、知识、感谢、鼓励，给出去之后不但不会变少，还能创造他人与自己都更丰盛的局面。只要愿意分享这些无形的宝藏，我们就能成为行动聚宝盆。在众多无形的宝藏里，我特别想推荐一种叫做带着信任的祝福。不只是单纯的说好话，而是真正相信对方拥有力量和潜能，并将这份肯定化作声音或文字传递出去，替对方预约美好。很多时候，我们不是没有意愿和能力，只是偶尔会被自我怀疑所干扰，因而退缩放弃。然而当有人不带杂念地给予信任和祝福，就能在内心按下暂停键，消除内心的杂音。所以请不要吝啬替别人预约美好。这世上没有任何一束光只照亮别人而不照亮自己。显化幸福，用回应创造丰盛的日常。我是马可欣。
0: 做自己的主人，找回你的心。印心电子，真心祝福。

0: 时间不断往前，行事力越飞越快。镜子里的我有点干，有点松，开始跟不上紧绷的生活节奏。那些改变从来不是一夕之间，时间无法倒转，但女人的状态可以更从容，重新站在属于自己的时间轴。在首微，透过专业医学评估与保养，听懂肌肤每一个阶段想告诉你的事，为女人注入一股自信活力。首微诊所，04-2706-2666。So well, you well。首微诊所。
1: 含金量丰沛的惠宇 Golden，
2: 黄金地段轴线在惠宇 Golden。
1: 台中十三期惠宇全新作品惠宇 Golden， 享文心秀泰美式生活圈。
2: 惠宇 Golden 文中小预定地首排，2-4房零店面，04-2435-0677，2435-0677。
3: NTSO 照亮古典，本周六晚间10点，主持人杨照将为大家专访 NTSO 长笛首席陈唐雅，在空中介绍 Neilson 长笛协奏曲。演绎感动，创造记忆，每周六晚间10点，与您一起聆听国台交经典重现，遇见精彩乐音。
4: 我是 YKKAP 总经理张国安。一个好的商品，我是要安装在我们的建筑物里面，我们公司是属于一条龙生产。因为这些东西你不是自己生产，你是跟别人买的话，不是你开发者一开始所要要求的这些的一些精准度或者是在操作性能这部分不一样的话，整体的一个商品就会有所改变。我们要做就要做好，我们就从头到尾我们都要去把它做到尽善尽美，
5: 提升建筑环境，打造美好生活。我是龙宝建设张丽丽。
6: Classical FM 97.7。
7: 传承不是复制，而是在时代中不断创新。古典音乐台30年来，让知识、文化与美感在空中流动，陪伴不同世代一起成长。我是台中县杰人会会长陈安宏，祝福古典音乐台97.7在传承中持续创新，与听众朋友们一起共好。
8: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9: 欢迎您回到好家庭联播网焦点音乐。在今天我们专辑介绍听的是阿班贝尔弦乐四重奏所带来的贝多芬第13号弦乐四重奏作品130。在接下来听第5跟第6乐章之前，让我们来听同样是阿班贝尔弦乐四重奏团所演奏的这首史特拉文斯基的双重卡农，这是对于 Raul Duffy 的悼念，也以此来纪念他们的创始者，在4月24号因车祸过世的 Günter Pichler。

的降 B 大调弦乐四重奏、哦、我们接下来听的是第五乐章。第五乐章这一个歌调可以说是非常迷人、哦、那也就是展现了贝多芬晚期可能是最内省的，他也知道过去这段时间他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啊，跟侄子卡尔的关系啊，跟这个弟媳的关系，但他所有的反省都放在这音乐里面了。

接在这样子的短歌之后，我们现在再来听贝多芬的这个原始构思，现在被放到作品133的大赋格，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彩，但是也非常困难的作品。

大富阁这首作品对很多人来讲都像是个谜语一样啊。贝多芬把自己逼到了绝境，抬高又贬低，这中间有这么这么多的心事。而阿巴梅尔格先生这个演奏啊，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突出，因为就是那种高压的张力。我们继续来听下去。

在贝多芬大赋格的音乐声中，今晚的节目在此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焦元溥，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锁定好家庭联播网焦点音乐，祝您平安健康，晚安。

0: 在高度喧嚣的时代，我们该以加法入世，还是以减法出世？大隐方寸间，从都市几何到墨镜消影的栖居之境，吴淑芳、张若启双个展，即日起到5月23号，大象艺术空间馆，市政路386号13楼之5，04-2252-0696。
1: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2: 惠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3: Lisa 姐，今天早上要和王董提案，下午赶场两个 meeting， 交通和餐点都安排好了
4: 哦。晚上我还要去看女儿演出。
3: 姐，你当妻子、当妈妈，又当公司高管，怎么好像都不会累啊？
4: 时间管理有你这个得力助手，健康有晨悦诊所为我掌握女性担心的荷尔蒙、代谢与各项身心指标。
3: 啊，健检有这个用处吗？
4: 当然，数据会告诉我这阶段该冲刺还是放假，有这种底气才能做自己生命的女王啊。
5: 懂你身体的变化，医测会健康检查品质认证，预防医学健检服务，晨悦诊所，04-2255-2555。
6: 解密香草科学，香草猪农场调研。
7: 我哥有一些朋友，他是养猪的，那他觉得口蹄疫底下吸掉就严重了，我哥就提出说啊，不然你试试看。
6: 时光倒回20多年前，那时食品安全观念尚未普及，一次口蹄疫侵袭让全台养猪业陷入恐慌。香草猪家族创办人廖家摩先生与团队新手推出免疫一号，阻隔疫情，也擦亮香草猪食品安全的金字招牌。
7: 其实早期要推这个不用药很困难，观念上对于这种食物的品质的要求其实是很不一样的，这是为什么我们跳下来做品牌。
8: 香草科学，极致鲜甜，台湾顶级猪肉香草猪，04-2382-1119。
9: 我是梁伟莹。保险业常被简化成推销保单，但实际上它涉及风险评估、商品设计、理赔服务与客户关系经营。当社会与产业环境快速改变，我们也需要重新认识保险业真正的样貌。
6: 5月9号早上8点，教育不一样节目，本周主题人才不一样，主持人蓝伟莹和专业保险经理人郭经理要和你分享保险领域与人才。富裕慈善基金会邀您一起听见教育不一样。
10: 现在是晚上10点。
11: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音乐的节奏唤起灵魂的脉动，乘着想象的翅膀探索世界的璀璨缤纷。欢迎来到佩金的极乐世界，体验打极乐的无穷魅力。

0: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佩金的极乐世界，我是吴佩金。在今天佩金要为您邀请到的是非常特别的我的两位朋友，他们是我们台湾的这个卓越水牛乐器的创办人夫妻档。那我们的这个创办人就是卓清奇，
1: 名家云集，谁与争锋？极乐风云榜，领赏大师经典演绎。
0: 他说：“阿奇嘛，叫你阿奇就好。嗯”然后还有你的太太 Wendy，
2: 对 Wendy
0: 是真的很开心，因为我们认识很久了，可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可以好好的大聊特聊啊。然后原因呢，就是因为我在这个 FB 上，我看到哎，好特别哦，一个木琴再生计划。
3: 对，
0: 我就觉得哇，我还主动的这个联络 Wendy， 因为平常都是跟 Wendy 联络。那我也真的很感谢这个卓越水牛乐器，因为呢在非常久以前，就是Innovative 的 Percussion 他们的棒子，他们就支持我嘛，那他们在台湾的就是由你们来负责，所以每次都提供我非常多很棒的声音的棒子。那这次我看到的木琴再生计划，那 Wendy 就跟我说就是先生阿奇的
3: 对
0: 计划
3: 啊，因为这个计划一开始是我们台湾有一个那个乐器银行，它就是会有很多那个学校他们不用的乐器，或者有些学校他们可能本来有乐团，然后他后来没有了，然后那些乐器就闲置着，然后他们会把这些乐器送到那个乐器银行。对了，那个如果你们有刚好不用的乐器也可以送到那个乐器银行去，因为啊那个乐器银行他们会收集这些所有的乐器，然后找专业的修理人帮他们复原，那刚好我们就是负责那个打击乐这一块，对啊，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才发现好像台湾很多学校那个乐器很多都是闲置住的。
0: 对
3: 啊，因为有时候有一些偏乡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那个资源，
0: 对，
3: 然后修复之后那个乐器银行他会去媒合，我们就是刚好帮他们做这一块，然后才会想说啊，不然我们就来开启这个乐器的那个再生计划，然后把闲置的乐器修理，让它可以再继续在舞台上发生这样。
0: 对啊，延续他们的生命。
3: 对
0: 对啊，很有意义耶。对，那 Wendy 其实你在打击乐一直也是不断的推广啊，然后大家很多我们需要什么乐器啊，然后甚至没有的乐器也会透过你们的手然后再生乐器出来，新生的也有，对不对？这很神奇啊！可不可以和我们聊一聊？
3: 只要你的那个乐器的那个形状还存在，我们一定有办法修复的。
0: 好神奇啊！
3: 对，
2: 或者是说你作曲需要什么样子概念，你只要能够讲得出那个概念，我们也是会想办法帮你把它变成实体的样子。对，就像那个吕中琴这样。对对对
3: 对。對，只要它可以再发生一点点声音，我们都有办法修复，这是我们比较有自信的地方。
2: 对，
0: 好有趣哦！因为而且你们两个其实啊，也都算音乐人，你们在成长的过程，在学校也都是玩乐器的，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3: 對，其实一开始是年轻的时候，大概高职的时候，其实我是学。也是学打击啦，算是个鼓手了。然后一直到这个服役的时候，男生都要服役嘛。刚好不小心抽到那个外岛。金马奖。
0: 金门对不对？
3: 金门对。然后就不小心进了乐队。回来之后呢，又可能陆陆续续跟人家组团啊，玩摇滚乐团了。然后想说，不然就往这方面去发展了。然后发现高手太多。那我只好来做乐器了。
0: 哦，那还好有你哎，对呀、啊，
3: 这样竞争比较少啊。
0: 哦，因为我们都很需要这种乐器上面哈，其实也都需要一直进化，还有我们乐器也经常容易受风吹雨打，还有很多的敲击都可能会变质。那个 或敲坏了都会有。
3: 对，到最后我发现我那个演奏方面的实力比较差，做乐器的实力比较好，
0: 很厉害，很厉害。那 Wendy 以前也有玩过钢琴，
2: 对，以前是小时候学钢琴，对，然后因为那个小时候学钢琴就是非常传统，你就是必须要坐在那个钢琴上面，不断的在那边练，然后因为我坐不住，然后中间放弃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因为是在那个节奏乐队，我反而是在参加节奏乐队之后才觉得又重新拿起那个兴趣，对，然后之后又跑到国中那边又去管乐这样，然后吹小号，就感觉好像音乐不是只有在钢琴上。
0: 哇，真的很棒。我们等一下继续来和阿奇、卓清奇还有 Wendy 继续聊。那我们今天先来听的是他们推荐的这个 Marimba and Flamenco， 是 La Bougainvillea， 好特别哦，是给木琴。然后这是看到 Omori 大森香奈，你好像跟他有一些，
2: 对，因为我们曾经在那个澳洲的马林巴艺术节里面有认识过。那他那个 Omori 老师，他个头真的很小，可是啊，他打琴的时候很有 power， 然后他拿的棒子也特别重，对，然后所以我对他非常，而且他非常亲切，你永远看到他都是笑眯眯的，所以我对他这一首歌真的是有点吓到，因为我们有惊艳到，因为完全跟他你平常看到那个小女孩不一样。
0: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欣赏。

0: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由卓越水牛乐器的创办人卓清奇阿奇先生 还有Wendy 他们夫妻俩一起推荐的这个 Kana Omori 的作曲跟演奏，然后你就是不发了嘛，对不对？在我们的这个打击乐界，大家都非常清楚，在台中的大甲有你们这么一直很努力，然后也很用心的在 帮我们改善各种乐器的声音啊等等，甚至现在这个目前再生计划，那可不可以和我们聊一聊现在你们有接到哪些案子，那大概你们看到的琴都是怎么样，然后你怎么样去修复啊，怎么样让它重新给它新的生命。
1: 我接过一个最特殊的案子，是我太太，就是温蒂，她小时候的那个国小，
2: 斗心国小，他那个琴应该是我太太那个时代就有了，然后刚好我女儿她也是读那一所学校，然后那个学校的老师他刚好要组成一个那个节奏乐团嘛，然后那时候在招那个打击乐的那个学生，那就刚好找到我女儿，他问我女儿说，哎，那个 你为什么会打木琴，那我女儿跟她说我们家是做乐器的，刚好是做木琴的，所以她才会打木琴。然后那个学校老师本来就说，哎，看我们能不能就是去帮他们看看那个琴能不能用，说好，可以啊。结果一去的时候才发现，哇，原来这个琴是那个温迪小时候用过的。哇，
0: 好感人哦。
2: 对，
0: 然后你们学校的琴我也用过。
2: 对，你们学校的琴我也用过。
0: 你们学校的琴我也用过。
2: 你们学校的琴我也用过。
0: 你们学校的琴我也用过。
2: 对，然后修复之后<笑> 整个就是把它整个修复之后，他那个节奏乐团就顺利成立了嘛，然后来我就支援他几台琴这样子，因为现在学生学乐器的人比较多啦，但是有一些就是他学校的那个资源比较没有那么多，就这样就成立起来了。有一次他们发表会的时候看着就觉得，哇，好有成就感。
0: 对呀。
2: 然后我就跟温迪说，我看我们现在开始
0: 学校的琴如果或者是家里有的琴没有在用的，其实是可以帮他们修复了，不然有时候其实那些乐器放在那边，你一直放到最后就是到最后就可能就回收就掉了，其实是蛮浪费的。
3: 而且上音乐课的时候你就不会是只有直笛的选项，
0: 对，你还可以多摸一些平常你看不到的乐器。对，而且像你们对乐器这么了解，特别是这个木琴，它也会受
2: 天气影响的，对，对不对？那种木质等等的。其实做木琴，它其实是一个蛮时间蛮长的乐器了，因为我们木琴从那个木材的那个选材开始，然后一直到它中间的过程需要先去选木头嘛，然后要经过裁切，裁切之后你要去风干，风干完了之后你要
0: 放到我们公司里面，
2: 要先回巢，回巢完了之后，你要裁切，裁切还要再放，因为那个我们要放到那个它应力啊，那个反应的应力消除之后，我们才有办法去让它的音色稳定。对，所以其实啊，有时候像我们做木琴跟做小提琴一样，他们可能就是你看到的那一个乐器的成品，事实上它可能
0: 那一块木头已经经过好久好几年的处理，才有办法把它变成一台琴了。是，对，可是也是一种兴趣啦。对，
2: 啊，有时候你看到可能你自己的琴在舞台上发出声音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好有成就感。真的，
0: 来，我们再来欣赏第二首乐曲，这首是 Bell Plates， 是 Scott Lindros
3: 的。那这一首曲子是因为我们当初接到那个 中版的那个委托的时候，然后我们去四处找资料，然后去发现到他的这个曲子是他必须要先用预录的方式录一段，然后你要跟着那个背景，然后演出的那个人
1: 它不可以 loss 掉或者是慢掉一拍，因为它后面就跟不上。
0: 对，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 Bell Plates。

0: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佩金的极乐世界，哇，真的很有意思。其实今天呢，在录节目之前呢，我就跟温迪跟清奇我们一起吃个饭聊聊天，然后我就觉得哇，今天长好多知识哦。因为以前也经常会有人问我说，那木头是随便一块木头都可以发出声音啊？
1: 然后是不是不同长短，反正就是不同的音高等等的。事实上木头你要让它发出声音的木头其实是蛮少的。刚刚有跟那个佩金老师解释过，那个一般我们做木琴的木头它都是属于檀木类，它有红檀跟黄檀，那黄檀它的比重比较重，它如果你把它放到水里面它是会沉下去的，然后如果是红檀它会浮上来。 这两个乐器都有一个特性，就是它很硬，它蛮脆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去调音的时候可以去调出它那个残响会比较长。当然调木琴的原理跟一般乐器的那个原理制作不太一样，像一般我们吉他我们调音的时候，可能你
0: 对调音器的时候一根弦准了，它所有的那一个声音就准了。但是木头其实事实上它是要调很多泛音列。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那个木头你在调音的时候，它是泛音，泛音就是我们一般声音的那个基础音产生的那个泛音，它是两个是分开调的。所以一般我们做木琴的时候，
2: 很不容易耶。对，那温迪当那你看到这个，你先生这样子在做这些，哇，这个是非常细微的事情。温迪是不得已的。对，没有，因为我参与现场的工作比较少，但是有时候真的是忙不过来的时候，像那个音板表面上的处理的一些，你就必须要帮忙磨啊，磨到你用手这样磨，它就像我先生他都讲说，你要磨到放在你的脸上不会刮花你的脸。对，应该很优。对，要比你的脸还要优这样。我说那比我脸还优，那你干嘛简单？其实做乐器的过程呢，它其实全身其实是弄得脏兮兮的。有时候我们可能，像佩金老师你在舞台上演出，乐器都很优美，可是它制作过程其实它会产生粉尘啊，对那些有的没有的。
0: 对，
2: 所以有时候啊，好像是出去买东西弄得全身脏兮兮的。然后这样子很不容易耶。
1: 对，那个其实是制造过程其实是蛮容易弄脏的 朱老师这边委托的。
0: 嗯，
1: 对，其实那时候刚接的时候，我也是在那边努力想了很久，然后我就告诉温迪说，那个接是可以接啦，但是要给我时间。
0: 嗯
1: 啊。然后我记得那一整个过年，我其实是没有休息的。
0: 哇！
1: 对，
2: 一直在电脑前面不断的
0: 在研究要怎么样做我们的乐器，是不是？
1: 对，因为那个他那个有泛音笔。
0: 对
1: 啊，那一整个过年我就坐在电脑那边。
0: 嗯，
1: 我记得好像一天大概待了六七个小时吧。
0: 嗯，
1: 然后就是一直去研究他那个泛音的那个计算公式。
0: 嗯，
1: 然后去称材料，其实那个材料是要称重的。
0: 嗯。
1: 你要切一块板子，
0: 对，
1: 然后去拾取它的那个声音出来之后，去看它的重量比是多少，
0: 哇，
1: 然后去做计算，然后那 过年的年假我都没有休息。
2: 哇，没有。但我们都是在跟那个铝合金一起过。
1: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好像过年后就要演出了嘛。
2: 对
0: 对 对, 對。
1: 然后在过年后终于把它弄出来。
0: 哇，真的很感谢你，那声音很好听，而且做得很漂亮。
2: 謝謝啊，但是我们后来是做出来之后就发现，其实可以再去做衍生更多。
1: 衍生更多。嗯、
2: 对对 对, 對。
1: 其实乐器是这样的、啊。
0: 对。
1: 就是第一个那个声音它是比较难的、
0: 嗯
1: 啊、如果整个弄出来之后我们照它的公式去放大、
0: 嗯、
1: 或缩小就越来越、嗯、缩小就越来声音越高嘛放大声音越来越低、
0: 嗯、
1: 就可以把它做出来
0: 哇
1: 是用这个方式
0: 真的很像科学家一样要富有研究精神跟实验精神还很多挫折 也要这个扛住
2: 但是演奏家要把它演奏出来也是不容易、
0: 我们是已经算是非常受眷顾了 有这么好的乐器就是大家像这样刚刚听到才知道这是阿奇花了这么多心血才做成的乐器、那我们再来听第三首乐曲这首是 Soaring in the Sky 是 Jan Fletcher这个是铁琴的独奏，
2: 对，因为我们要做一样乐器，就是一直要一起去钻研它嘛。那这个是我们听过很多 vibraphone 的独奏的时候，我们觉得它的曲子令人家很舒压。
0: 对，这首曲子，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了，《Soaring in the Sky》。

0: città è fatta di memorie e noi speriamo con le nostre architetture di rappresentare la memoria futura della città.
1: 希望每一件作品都可以留在未来的建筑城市记忆中，永恒流传。
2: 与 ACPV 合作，深刻感受到求真、求善、求美的热情，有温度的生活情感，人生与建筑之间最佳诠释。
1: 联聚中恒大厦，联聚建设。
3: 时间不断往前，行事力越飞越快。镜子里的我有点干，有点松，开始跟不上紧绷的生活节奏。那些改变从来不是一夕之间，时间无法倒转，但女人的状态可以更从容，重新站在属于自己的时间轴。在首微，透过专业医学评估与保养，听懂肌肤每一个阶段想告诉你的事，为女人注入一股自信活力。首微诊所，04-2706-2666。So well, you well。首微诊所。
4: 想要一扇窗，可以抵挡强烈台风，不怕酷热，还能隔音，阻隔空污，守护健康呼吸。请问这扇窗是
5: 为台湾而生，一扇到位的风光 AI 窗。
6: 真正好的窗从来不是单一产品思维。我是风光 AI 集团总经理吴绿谦。面对台风豪雨、烈日高温、空污环境，风光 AI 窗不只是窗，更是一套为台湾而生的整合系统。
4: 了解风向，掌握温度，智慧解读空气。风光 AI 窗，让安全、舒适、健康不是加法，而是三次方的生活升级。
7: 风光独有，全球瞩目，让宜居生活就在你家。风光 AI 集团，
8: 重启心底，新生胶原 Profilo 逆时针，紧致肌肤。改善松弛，时间由你做主。首微美学。
9: 世界很大，而梦想更大。回首是五期的熟悉日常，迈步是七期的繁荣辉煌。定义城市新价值，卫保建设04-2320-1000。
10: 艺术座上宾，共生之间。花与石的人本建筑对话，张家明个展，4月1号展至5月15，邀您鉴赏。
11: Classical FM 97.7。
12: 南美的热情澎湃。非洲的野性原始，奇悦万花筒，跟着节奏环游世界。
13: 欢迎回来佩君的奇悦世界，本节目在好家庭联播网台北 Bravo FM 91.3，每周四晚上8点首播，周六晚上9点重播。在台中古典音乐台 FM 97.7，每周四晚上10点播出。同时，您也可以透过网络线上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刚刚那阿奇跟 Wendy 跟我讲说，这是他们的广播初体验，对不对？
14: 对
15: 对。
13: 然后我觉得你们讲真的是讲得非常好，也是让我们很有收获。
15: 其实是蛮紧张的，
13: 完全看不出来。
15: Wendy 会选这一首铁琴，
13: 是
15: 特别选这一首，是因为今年。我们修了很多木琴，铁琴，
13: 铁琴，
15: 特别是战音琴，几乎各个那个厂牌都有。然后我发现那个
13: 踏板
15: 很容易坏掉，
13: 对。
15: 然后每一台的型号都不一样，
13: 对。
15: 然后每一个都是一种挑战的，
13: 对啊。
15: 我们上次修理过那一台琴，好像30几年了吧？
14: 嗯，
15: 那一台，对，
14: 有的真的是古董
15: 古董。 对，
13: 我家的铁琴也是古董，
15: 真的
13: 很早期的 Mooser， 真的
15: 哦。对，我们上次修理那一台也是 Mooser， 然后因为那一些老琴有一些就是它可能某些零件坏掉，踏板坏掉，它就没声音了嘛。啊、事实上那个都是好琴呢、啊。
13: 对，以前那个它的那个
14: 材料是不错的，
13: 铝钢片、他们那时候说都是用飞机的那种一样的那个钢材来做那个铁琴的。
15: 对，那个都放三四十年，那个声音都很棒。
13: 对，
15: 啊、因为就是委托人就是好像是某个零件坏了嘛。啊，就好像放在那边放十几年，他都没有，都
13: 没有处理。对，
15: 然后刚好找到我们，
13: 发现了你们，
15: 对，
14: 还是想说死马当活马医，要是不行就

0: 像一般我们在修复琴的过程，我们会先把所有他早期的那一个他那台琴的那个设计图先画出来、哦、然后再去看他里面的那个误差是多少，然后画完之后我们再去整个从看是要重新制作还是要还原他本来的那一个设定的、啊、因为这些零件其实都是定制的啦、
1: 嗯、
0: 有时候可能大家在想说我们就可能像铁工一样啊，那个东西把它弄上去，其实没有，
1: 嗯，
0: 我们在维修每一个零件都是很认真的，
1: 对啊，
0: 对，那个你可能有时候差一个螺丝，
1: 嗯，
0: 或者是差一点点，差一两米，你可能就锁不进去，
1: 对，
0: 对，然后就帮他维修完了、啊、其实后来老师拿回去，哎、欸，他也蛮开心的，终于，
1: 对呀、啊，
0: 他还可以再发声。
1: 对，而且
2: 如果说他的那个零件要是哪里少了、嗯、你还要推敲去通灵说为什么他当初要做这个设计、啊、想办法去把它生一样的一样的可以一样共用的东西出来，因为他可能已经是停产了，你没有办法再去恢复，因为他还没有照片嘛、
1: 嗯、
2: 所以你就得去想他为什么当初要这样设计、
1: 嗯、
2: 然后再想一个差不多可以代替的东西、嗯、方案再去把它补上去、
1: 嗯、
0: 对，我们常常那个有些委托人可能传个相片给我们、
1: 嗯、
0: 我们就要开始通灵，嗯，这个螺丝大概是多大、欸、
1: 哦，
0: 开玩笑啦，因为有时候眼睛真的是看不出那个问题到底是在哪边、啊、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就那边猜测，然后就请他再拍仔细一点，
1: 嗯，
0: 然后最好的话就是请他们送过来，我们当场就可以帮他、欸、整个看问题在哪边，
1: 对，
0: 这样解决，
1: 对对，刚刚在先聊的时候有听到 Wendy 说是 CNC 吗？
2: CNC 数控机器，它 CNC 的数控雕刻机、数控钻孔机、车床、铣床，对，因为我们都有当初有投资这个设备啊。难道那时候买的时候会觉得说要买这个是要做什么？但是很适合在这个时代，非常多变，然后又要一直换，进步要很快。
0: 对，当初要买机器的时候，可能问题他不是在现场的，
1: 嗯，
0: 他想说啊，为什么要投资这个、
1: 嗯？
0: 我们自己就能做、
1: 嗯。
0: 其实事实上有很多乐器，
1: 嗯，
0: 我们可能都认为说它是手工就能做，嗯、事实上应该是这样子，
1: 嗯，
0: 有一些东西它是必须要用手工去制作、嗯，但是有一些精准度的地方，你必须要用机器才有办法。对，因为你要确保可能每一个他做出来的东西都一样，
1: 嗯，
0: 对，所以这样子做的话，就是可以让他这个东西以后的使用年限更久，嗯、
1: 对，
0: 对，
1: 哇，获益良多。我们再来听第四首乐曲，这是 Stardust， 是 Clark Hubbard， 所以这个也是你们，
2: 因为它是一个打击乐团，
1: 对，
2: 然后我们其实也是因为认识的朱老师打击乐团之后、嗯、开始慢慢来研究那种打击乐团才有认识、
1: 嗯、
2: 对，要不然在那之前我们都会觉得说木琴就是除了独奏以外你没有别的用途，这样、
1: 嗯嗯、
2: 事实上他合奏的时候，对，他可以发出来的那个不同的声部，我们真的觉得他也是
1: 很神奇，
2: 对对、
1: 啊、嗯，所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 Stardust。

0: 欢迎回来佩金的极乐世界。那我刚就是觉得我们演奏的人啊，真的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有这么棒的乐器制造商，然后来为我们研发乐器，或者是修整乐器、修复等等。因为其实我们真的有非常多的乐器，像木琴那个越大的琴键啊，我们在乐团里面啊，真的是非常容易敲破，因为越大的这个中间非常的薄嘛，那它薄的那个面积又很宽，说真的，这是很不容易啊。然后那么多人啊敲啊等等的。
1: 而且这个过程很容易因为搬运的时候坏掉，对不对？
0: 那其实现在只要找到你们就有办法修复或者是变成新的琴键，对不对？
1: 对，
0: 这要怎么做啊？
1: 那个我都常常会开玩笑说，没关系，他如果躺在那个加护病房，我一定会让他活起来，生龙活虎。
0: 好厉害哦。
1: 如果他不小心可能快生命终结了，没关系，我还可以让他复活。
0: 这个不简单呢。
1: 对，没有，有时候真的是一种，其实也是一种兴趣啦。有的人可能就是像那个吴老师在演奏的方面可能很专业。我刚刚有开玩笑说，我演奏方面可能不是很专业，可是在这方面可能就会花很多时间去想，去看要怎么去把它制作完成了。其实有时候也不一定在那个打击乐器上面。事实上那个只要有声音的东西我都蛮有兴趣的。对，像我一直跟温迪提说，我们不一定要就是都一直制作那个打击乐器，想要做那个管乐器。对，事实上我之前有做过管乐器的，有做过一些样品。对啊，那个我都会跟大家开玩笑说啊，那个只要你那个东西能发出声音，我应该都有办法把它调成音阶。对，
0: 很厉害。
1: 对
0: 对啊，那对于这个像我们说，因为打击的人，甚至就是有木琴的人，真的最常遇到，木琴琴键破了，
1: 对，
0: 裂掉了等等。那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很幸运的听到我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如果家里的琴一样，或者是学校的琴有这样的问题，他们要怎么样来找你们？
1: 好，你可以上网找我们卓越水牛乐器，或者是卓越十月有限公司，你就可以找得到我们。
2: 你可以透过我们那个巴福楼目前再生计划里面也的粉丝专页可以找到我们。但是我还是要再呼吁一下，就是因为那个现在音板好的音板取材真的是不容易，所以我是觉得学生还是要非常珍惜他们能够摸到的乐器。对，因为能够换上去的那个音板其实都是要淘汰掉很多音板你才有办法配到这个。对，
1: 比如说像木琴常常就是裂掉嘛。那以前裂掉暂时要让它使用的话就是贴那个胶带嘛。大家都好像用这种方式嘛。然后其实一般木琴如果破掉的话，它会有两种方式可以修复，一个就是从那个裂掉的地方再去把它粘合，重新做调音，但是这个使用寿命通常都不长了。
0: 对啊，
1: 一般大概如果你回去的话，快一点大概3个月，然后慢一点大概半年。
2: 有时候运气不好，
1: 运气不好，
2: 运气不好，然后你那一下特别大力，
0: 对啊，
2: 它那一块就有点从旁边再裂一次，
0: 对啊。
1: 然后木琴一般我都会这样子讲啦，事实上跟我们小时候玩那个游戏一样，我们玩那个电子游乐器一样，它有三条生命。因为它在制作过程啊，我们敲敲每天敲敲敲敲，它声音会越来越低，因为我那个棒子有时候硬嘛，然后声音它就可能慢慢从442440438甚至更低。
0: 对，
1: 因为它表面会凹洞。因为在调琴的过程啊，我们木琴后面你注意看，它是有一个凹痕，我们其实在调木琴也是从高音往下。但是目前它有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就是你只能往下调。你要往上调的那个幅度是不大的。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在整频的过程啊，就是那个很多那个目前它是有上面会打的很多凹洞。
0: 对，
1: 我们要需要整频。整频之后它就消耗它本身的木头。
0: 对，
1: 然后我们又要调音，又消耗一次。所以啊，一般如果没有好好保护的话，它大概可以极限维修大概3次，但是我也遇到过，可能他那个消耗很多，他就大概维修一次，他就 可能要再继续维修的那个生命就没了。哦，对，
2: 就像我们要人整形，你要削肉来补哪里，你必须要那里有够丰满，你才有办法补，从那个地方取皮出来补一样。对，
0: 那我们再来欣赏下一首乐曲，这是 Amazon River from Philip Glass Aguas的 Amazonia， 这是第三海岸 percussion， 对不对？
2: 对，
0: 嗯，
2: 我是因为他的曲子曲名的关系，点进来听，觉得他的这个曲子还蛮澎湃的，
0: 我们一起来欣赏。

0: 这个跟卓越水牛乐器的阿奇以及 Wendy 聊天，时间过好快，怎么一下子我们要到今天的最后一段了，
1: 快要结尾了。
0: 对啊，然后接下来其实就是国际打击乐节了，台湾国际打击乐节。那你们在这个打击乐节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自己想要看的啦，或者是有什么期许呀、啊？
1: 好像每年就是每一次每一届的那个，我觉得最吸睛的就是那个百人木琴。但是今年应该也会有那个百人木琴。
0: 百人木琴票已经都没了。
1: 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破纪录哎，真的，因为那么多人，你乐团不要说五个六个，你光三个要协调都不容易的，更何况是、对你那么多人要在台上一起下、一起结束，大家谁这样？
2: 有一次我被那个现场的那个百人木琴那个声音震撼到，
0: 真的、哦，
2: 对，我虽然我们家有很多木琴，但是呢，我从来没有听过那么多木琴同时发出声音。哦，那个整个低音那个真的是很棒了、对，
1: 而且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做乐器嘛，
0: 对，
1: 然后我们觉得说这么多台乐木琴要在台上组装跟测真的是好辛苦，
0: 很大的工程，
1: 对
0: 对
2: 对、那个
1: 所以看到的是只有百人木琴，其实事实上你光是要上台 setting 那个功夫前一个晚上都不用睡觉、真的。因为我也常听学生说，我们都要去帮忙，然后那个有时候都不知道拆下来是属于谁的，
0: 我们都要做好编号，
1: 对，
2: 都要做好编号去，
0: 对，
2: 哇，那个真的是大工程哎、一次要组那么多琴呢。
0: 那也要谢谢我们的搬运公司、
1: 真的，
0: 对呀，就是长期合作，大家其实都有革命情感，然后也都彼此的都是很知道要怎么样来照顾乐器啦等等的，对。然后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最开心的是可以知道说，其实在整个文化艺术界，这时候是文化艺术嘛，我们所有的表演艺术等等，这其实是环环相扣，是这么多人一起来用心的互相搭配，对，所以我要替我们的演奏者好好的谢谢我们的卓越水牛乐器的创办人卓清奇先生，
2: 谢谢大家，
0: 以及 Wendy，
2: 谢谢
0: 对啊，我分享很多宝贵的知识。那我们很多人我们会演奏，可是我们可能不知道要怎么样去照顾这个乐器。你们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些我们希望我们哎？你们有没有看到很多乐器的状况，然后会想要提醒大家什么？
1: 我们想要提醒大家就是木琴一定要盖防尘套、就是有些很多 我们常常去提醒大家就是不要晒太阳的、不是只有太阳、有你甚至于也要避免光害、那其实木琴会晒伤，对，因为它旁边有时候会有一些遮蔽的嘛，然后有些家长他可能或者是学校他不晓得，他长期放在乐器室里面、任由那个光这样子照、那大概一段时间之后那上面就会有那个印子，就是
0: 印子，
1: 对，比如说麦克风在这里，它下面这样那、光这样子晒嘛，晒到这边就会有一个
2: 麦克风的印子。其实补充一点就是所有的那个原木的东西反而是不怕水，他怕的是太阳日照、对，我们那种原木的家具啊，你要是放在那个太阳底下，就是客厅里面有太阳进来的话、它其实是也是蛮容易坏的、
1: 因为晒着晒着它就变木鱼了、
0: 这样
1: 它声音就变木鱼，它就没有残响，
0: 干掉、
2: 我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啊、就是我们那个音板你把它拿到那个太阳底下去日照啊，它会膨胀吗？那这张人说它大概在 0.2 毫米、那个误差其实是蛮大的， 0.2 毫米的那个误差可以大概从442可以降到440，
0: 对啊，难怪会变音、
2: 对
1: 对，
2: 但是我们看不到、事实上那个乐器还是要好好照顾、像有一些老师他可能就是一进去买了木琴之后、他可能就是长期放在那个他的那个练习室里面、里面都让他吹冷气、那种木琴就很稳定、
0: 要吹冷气，
2: 对，当我们
1: 或者是你要练之前、你放个冷气给他吹、他就是因为木琴算定音乐器，
0: 对，
1: 那如果是像欧美的乐器他们都是设定在23度，可是台湾是不太可能嘛，所以我们就是我们自己设定都会在26度，因为你冷的时候不会放暖气、但是你热的时候会放冷气、所以我们 让它降温这样，然后跟共鸣管里面的温度不要差太多。
2: 应该是说我们都以国际标准音，比如说、啊、可能42440嘛，
0: 对，
2: 其实它还有一个变数就是温度啊，
0: 对，
2: 就是你看它是在那个20度，嗯，或者是26度定在那一个频率，嗯，事实上目前是这样子做的，所以它会随着那个温度的那个变化，嗯，声音会其实会跑。
0: 对啊，你说共鸣管里面的温度，哎，这是我没思考过的事情。
1: 天气很热的时候，共鸣管里面、嗯、因为铝嘛，
0: 对，
1: 是金属的，它里面包的空气就比较热。
2: 所以有一些木琴大型，它在低音的地方会做调音嘛。嗯，对，好像很多那个木琴都会做一个调音，就是要让你去适应那个温度。
0: 啊，所以比较热的时候，那个低音管的那个调，我们是要把它调变成比较怎么样的意思？
2: 它。有两种，有一种是靠那个共鸣的深度去推那个共鸣的深度，然后有一种是靠那个开孔。
0: 对，
2: 那个我们一般呢、啊，共鸣管那个孔啊，如果你让它越小，它的声音会越低。嗯，如果你让它越大的时候啊，它的声音会变得越高。嗯，所以有时候如果你在室外的时候，你可以尝试去调那个开孔的那个大小，像那个欧洲的琴，嗯，它都是设计在那个开孔那边，然后那个。像日本的琴，有的它是设计在那个开孔，然后有一种是设计在那共鸣管的尾端，它可以拉那个长度。
0: 对
2: 对，其实是可以尝试看看的。
0: 那所以说是温度越高的时候，你要把那个开孔，或者是说长度要变得更长，还是要变得更短，让它更好的共鸣，还是不一定？
2: 那个一般如果你在冬天的时候了哈，声音会变得比较高。嗯，它是平均会比较高，所以你要把那个开孔啊哈。那个如果是调开孔的那一种，你要把它那个开孔变大。嗯、如果是推的，你要把它推进去一点。嗯啊，如果是夏天，声音会变得比较低，你就要拉的那一种，你就要把它拉出来，嗯、就是让它的那个共鸣变得比较长。
0: 对
2: 对，因为比较低音嘛，它的波比较长。嗯啊，那一个开孔你要把它缩小，是这样子。
0: 哇哦，
2: 对，
0: 好有学问哦！天啊！哇，下次再邀请你们呢，就觉得太多，就是所以我觉得很好玩，就是学问就是越挖越深越有趣，难怪你会这样一直钻研进去。那我今天是不是太幸运了，可以听到你们这么棒的分享，谢谢 Wendy， 谢谢
3: 陈
0: 清奇，谢谢。那也谢谢朋友们收听佩金的极乐世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晚安。

0: 妈妈，我暑假想要去骑马。
1: 骑马？哪来的马？
0: 就在马戏团里面呀。
2: 今年夏天走进奇迹马戏团，用声音创造张力，把天马行空变成一场舞台剧，最后还要前往真正的马术训练场，一起迎着风，感受马背上的自由与勇气。
3: 古典音乐台儿童夏令营奇迹马戏团早鸟优惠中，活动详情请上古典音乐台官网或来电04-2260-3977。
4: 如果建筑会说话，它将诉说什么？许安九月在单元12南星绿海手牌定锚一座家族基石，超越空间的射线，无限延伸生活的触角，开阔格局，让光与影在身边流动。每一个设计都是为了完成一个理想家园。
5: 威震营造，许安开发，30年资历淬炼而成。九月，独栋双并电梯好数，倒数席次，尽情把握。预约鉴赏04-2238-8111。
6: 报告，妈妈神行状态不稳，看不见的乌云笼罩全家。
7: 别担心，先送上晨月诊所健检计划，精准掌握身体数据。
6: 已预约。
7: 很好，有如饭店的环境，让妈妈健检也像度假。
6: 哇，有晨月帮忙，妈咪的笑容比太阳还亮。妈妈健康，全家幸福。04-2255-2555，一测绘健康检查品质认证，预防医学健检服务，晨月诊所。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阅读推手节目主持人林梅玲。5月9日周六上午10点，要为您介绍金鼎奖作家林满秋的作品《那个叫狐神的女孩》，由未来出版。一个自称狐神的落魄女孩，提着一皮箱许愿钱币出现在民宿门口。她宣称湖水已不再纯净，必须上岸逃命。这是女孩的疯狂一语，还是最后的警讯？而那些沉入湖底的神仙石背后究竟藏着什么样的背叛与秘密？请锁定周六上午10点的阅读推手，听听狐神最真诚的告白。
9: 家是生命底蕴的沉淀，喂饱竹心更竹生活，矗立五旗核心，喂饱建设打敦主人。04-2320-1000。
10: Transgo 全是未来，喂饱建设。
2: 艺术座上宾，共生之间花与石的人本建筑对话，张家明个展，4月1号展至5月15，邀您鉴赏。
11: 初诊病患常问我，为何我使用了最好的设备，却还是无法留住我的牙齿呢？其实更要学会的是精准而非过度的医疗，避免身体跟荷包承受非必要的负担。牙齿发炎就像点燃的慢性起火点，细菌会顺着血液循环全身，让你的免疫过劳，最后成为重大疾病的根源。请谨慎评估手术的必要性，用心守护牙齿健康。我是伊甸园数位牙医诊所院长张慧兰。
12: 透明牙套让你有看得见的笑容，看不见它的存在。伊甸头伊甸园数位牙医诊所，04-2422-7606。
13: 现在是晚上11点。
14: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 97.7，北部地区 Bravo FM 91.3。
15: Picasso 认为，风格对画家而言是最危险的敌人。不断创新的灵魂 Miles Davis 多次改变了爵士乐的方向，决定性的影响前都是来自蓝色调。蓝色时期创作灵感的秘密花园，欢迎收听蓝色毕卡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蓝色毕卡索。前面一开始听到这首曲子 Acquitted， 这个是 Ike Quebec 这位萨克斯风手所做的演出，带有相当浓厚的蓝调意味。同时在1960年代初期这段期间已经开始兴盛的所谓的灵魂歌曲，也在整个 R&B 的市场有了另外一种风格跟市场了。一方面是原本美国的黑人音乐从宗教的洗礼开始，福音歌曲的影响，还有黑人灵歌等等，在他们的生活习惯当中，假日来到了教堂，他们最喜欢的除了一般的敬拜之外，最后在祷告结束当然就是要唱歌，所以在唱歌这段期间他们是最开心的。那从福音歌曲的影响，然后来到了越来越多的黑人受到很好的教育，从音乐从各方面他们的教育越来越好，这也是为什么来到了20世纪中期之前，大概1940年代已经越来越多学习古典乐的美国黑人，因为在美国从事音乐可能并不是那么容易，也因此他们进入了唱片市场，在录音室做录音，或者是来到爵士乐蓝调的领域来做他们的音乐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转变，1950年代中期 R&B 跟灵魂乐变成了另外两个独特的风格，也可以说从原本的基本蓝调或者是黑人灵歌这个比较属于传统音乐特色的东西衍生出来的新的方向。 R&B 当然指的就是蓝调加上更多的节奏感，灵魂乐则是从黑人灵歌福音歌曲演化成了后来这个样貌。但是他们都有个特色，也就是他们以黑人的蓝调或者是所谓的蓝调音符作为一个音乐当中的发展的特别方向，这使得整体音乐看下来，美国的黑人音乐家或歌手都有天生对于这方面的特质是跑不掉的。所以继续再来欣赏一样是 Ike Quebec 他的录音 Brother Can You Spare a Dime。

刚才这首 Brother Can You Spare a Dime 非常好听的一个曲子，但是音乐当中实在是带着一种悲伤，因为这个是1930年代初期，当时美国或许应该说全世界大部分的大都市中产阶级崩溃，因为那个时候股市大崩盘长达很长的时间，在音乐的部分出现了所谓的 Torch Song 火炬之歌。火炬之歌很难翻译哦，就是当时呢他们就是把某些歌曲唱到所谓的心肺撕裂的感觉，感动你，感动到好像你想要去保护它。那这样子的音乐呢在1930年代相当的兴盛，有些是像 Little Jimmy Scott 长得非常的小，那他就是典型的小男生，而且是黑人，但是他唱歌的时候会在歌词当中引导你，似乎这个小男生想要去呵护他，所以在过去已经有所谓的师奶，只不过这个名词可能在最近20几年才被大家大量的运用。从这里来看哦，有很多事情其实它没有变，只不过在做大小不同的循环而已。这首曲子 Brother Can You Spare a Dime 也引出了另外一种感觉，也就是音乐当中让你听到原来生活并没有那么苦，只要你拥有梦想，生活没有那么糟糕，只要你愿意继续努力。继续再来推荐 Oscar Peterson Jam， 这是很特殊的乐团，这是他们在1977年由 Norman Granz 领导的 JATP 系列音乐会来到了瑞士的蒙特罗这个地方，做了一系列的连续4天左右的表演，留下来非常非常多的录音。 If I Were a Bell，

0: La città è fatta di memorie e noi speriamo con le nostre architetture di rappresentare la memoria futura della città.
1: 希望每一件作品都可以留在未来的建筑城市记忆中，永恒流传。
2: 与ACPV 合作，深刻感受到求真、求善、求美的热情，有温度的生活情感，人生与建筑之间最佳诠释。联聚中恒大厦，联聚建设。你好，这是我的名片。哇，这便当也太丰盛了。你知道吗？
3: 一个餐盒就是一张隐形名片，打开那刻，宾客能感受到主办单位的用心，被款待重视的滋味，一吃就知道。可惜一整天会议下来，期待可以卸下疲惫的那一餐，却只有失望。唉，会议便当首选新村十点，让便当不只吃得健康，也要让订餐的人面子十足。从肉品、鸡蛋到橄榄油， 每道食材都用心严选，把企业主、活动主办方、医疗社团想传达的心意放进餐盒里，成为让人印象深刻的专属名片。每一口都是美味恩典，会议便当首选，新村十点商务餐盒 0800-365-980。
4: 改变世界，也许就从守护一个孩子开始。 爱林社基金会将分享如何透过品格教育与深度陪伴，协助隐身在社会角落的边缘儿少，在协助受创孩子重建自信与方向的同时，也陪伴他们背后的弱势家庭走出困境，重获新生。5月10日下午6点，请跟着趋势当未来，推动改变世界的力量。
5: 惠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百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7899，2707877999。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发现生命力节目主持人方琪。这周日就是母亲节了，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哦。那在这个日子，我们可以多想一想那些在关系中用爱包容彼此的人。我们都学过食物链，很多人以为顶端的掠食者占尽优势，但他们每一餐都来之不易哦，需要耐心的等待，却仍然可能空手而归。 在人与人之间，如果我们也总是想抢主导权，同样会消耗彼此的能量。本周节目与人群的拥抱共暖，尊重你我他的单元，我们来聊一聊如何让关系不再是对立，而是能够更温暖一些。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不对，我说的才对。这个母亲节，也许我们都能用更柔和的方式彼此相待。我们周日空中见。
7: 为台湾的孩子预约一个美好的未来，请锁定本周日下午1点，发现生命力节目。Classical FM 97.7。
8: 指挥和合唱团之间要有信任与默契。 电台和听众之间的情感早已超越声音，更多还有心灵的支持与陪伴。我是台湾合唱协会理事长杨怡珍，感谢古典音乐台30年一直都在。生日快乐！
9: 共享30有生之年，听古典。

这个是 Sonny Rollins 的名曲，但是经过了英国的萨克斯风演奏家 John Sermon 重新改编，变成了另外一种味道。提到英国的爵士乐发展，确实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另外一种氛围哦。英国这个地方领土虽然没有美国那么大，但非常巧妙的是，因为他们的深厚历史渊源的关系，从英国的流行音乐、摇滚乐甚至古典乐，你都可以感觉到他们的风格方向以及他们的传统真的是相当的丰富。单单从摇滚乐来看、流行音乐来看，他们的形态就比美国的流行音乐多出太多样的风格。那这个也是英国音乐的一种巧妙，可能他们对于音乐上的训练，他们能够接触的东西太多，来自于不同的影响，就可以让他们觉得音乐当中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可能性。原本这种感觉似乎是来自于爵士乐的，但很自然的，不同的生活环境造就出这些生活当中的养分，就会变成你在创作时候形成另外一种的风貌。这就是为什么音乐我们总是会觉得到底来自于不同的影响是谁，他的老师是谁很重要，特别是在古典乐，他的朋友是谁很重要，特别是在流行音乐，那他跟谁合作这也很重要，特别是在摇滚乐等等。从这些我们可以陆陆续续知道，原来音乐的形成它真的很难是从头到尾都你一个人包办，但 John Sermon 是一位很喜欢自己从头到尾全部自己包办的，他把所有的乐器分谱都写好，他自己可以演奏两件三件乐器，分段录音再把它混音在一起，同时他自己本身因为这样子，他就是理所当然的制作人。这点也很妙，从各个方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在西方从1950年代开始，特别是1960年代之后，越来越明显所谓的录音室歌手，有很多的歌手他们很难唱现场，原因就是他们在现场可能比较容易走音，比较容易因为现场的感觉或者是有所谓的现场的紧张，很难去控制这个情绪，这使得录音室的歌手他们拿到满满的版税收入，但是他们的现场演出却接近于零，有些就直接完全没有，原因就在这里。但这样好的作品也代表出另外一种，原来爵士乐在整体的表现上面他们需要太多的配合，即使你能表现得再好，录音工程师没有把他的工作做得很完善，你的录音就会稍微扣分。但来到了现场，爵士音乐家却是最开心的，因为只要声音对了，什么都是他们掌握在手中的感觉，这个感觉可以说他用音乐用不同的声音去挑逗观众，去愉悦观众，甚至跟观众分享悲伤。继续推荐 Sonny Rollins 个人创作的这一首 Winton。

Winton 刚才听到的是 Sunny Rollins 所做的演出，选自 Sunny Days Starry Nights。 这个专辑是在1970年代的中期发表， Sunny Rollins 在这个时候他也接受了一部分电子乐器的合作，但整体来看 Sunny Rollins 还是在1950年代60年代表现最精彩。当然到了90年代之后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他已经变成了是一个大师中的大师了。即使到现在他还在世，但几乎已经没有听到他的什么现场演出了。最后几次的现场演出，特别是告别演出，在日本就告别了两次，主要是日本人太喜欢他，然后在他的日本籍的太太过世之后，他又出来表演了几次，但也差不多这样子来到他生命最后的演艺生涯的终点。他的一生太精彩，或许以后我们有时间再多来聊。非常感谢大家欣赏今天的蓝色毕卡索，节目最后要欣赏钢鼓演奏家 Andy Narell 跟来自南非的音乐家共同合作演出的这首 Condia Digidi， 下次空中再会。

0: Bravo， 听见时代的声音。
1: 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你会怎么回应呢？我们很习惯在人际关系里分辨对或错，却忽略了很多争论其实没有必要，因为人常常只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看事情。当对方说了一句你不认同的话时，你选择不反驳，并不是因为你同意，而是你知道什么值得回应，什么不值得消耗。当有人跟你说柠檬是甜的，好家庭联播网提醒你，不妨跟对方说柠檬是甜的，那你可以多吃点。
2: 他们的梦想正无声地飘香。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每月特制饼干盲盒，定期定额为舌尖预约甜蜜惊喜，也为聋人朋友的生活尽一份心力。
3: 在静音的同温层里，用香气逐梦。蒙恩听障烘焙坊圆梦计划，更多资讯请上官网或洽04-2233-2525。
4: 哎 ，Cindy， 真巧在这碰到你。
5: 谈成了大 case， 当然要来福华医美保养一下，给自己一点奖励啊。
4: 我也是，趁孩子上学空档，做回高小姐，好好爱自己。因为我们当初约好，
5: 无论几岁都要自信耀眼，
6: 美得让人心动。
3: 你天生就有潜力无限的美，
4: 福华诊所脉冲光镭射，提亮原生美肌。焕活健康肤况，成就更光彩的你。市政北三路35号，福华诊所，04-2252-7999。
5: 遇见福华，孵化你的自信美。
7: 民国64年6月25，就是嘉记宝石公司开店的第一天。创办人呢，他一生以孝以善为先。
8: 他是何明源。阿文阿姑也是嘉记宝石的第一号员工，创办人林一顺先生是他的姐夫。当时大人们都在店里忙碌，照料孩子们的工作都由小姑姑林红佐一手包办。
9: 小时候帮他们洗澡啊，带他们去补习啊，晚上都到了9点多才休息。
10: 第一代、第二代，到第三代，甚至到第四代，我们家公司的人资历经验都比我久。
8: 嘉记宝石不只是一家讲究诚信的珠宝企业，更是一个家族共同成就的故事。
11: 50周年，邀您见证非凡的璀璨旅程。传家之宝，尽在嘉记。嘉记宝石。
12: 如果建筑会说话，它将诉说什么？许安九月在单元12南新绿海手牌定锚一座家族基石。超越空间的射线，无限延伸生活的触角，开阔格局，让光与影在身边流动。每一个设计都是为了完成一个理想家园。
13: 威震营造，许安开发，30年资历淬炼而成。九月，独栋双并电梯豪数，倒数席次，敬请把握。预约鉴赏04-2238-8111。
14: 现在是晚上12点。
2: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 Bravo FM91.3。

0: 我心目中的宝贝蛋在哪里买呢？从孩子的成长到大人的保健防老，鸡蛋一直是我们家最完美的营养食材。我曾经跑遍了超商、市场，甚至是蛋鸡场，直到发现了桂园农场。他们养的蛋鸡白天享受充足的阳光，在益生菌土壤上嬉戏，喝富含能量的活水，晚上啊睡在无压迫的空间，难怪生的蛋特别好吃。唯一担心的是宝贝蛋都被扫光了，还好桂园农场可以订阅直送，你我不用再烦恼蛋的问题了。
1: 施法自然，蛋生健康，
2: 请搜寻桂园农场或电洽04-2471-6397。
0: 手快有，手慢无哦。
3: 那一夜，莫拉克风灾席卷，村庄与房屋建筑接连倒塌。这一幕牵动一位建筑人近20年不变的永续行动。威正营造为社福团体无偿修缮，更串联供应链推动绿建筑与灾后重建，一路实践利己更利他的 ESG 愿景，
4: 构筑永续。正向未来，威正营造，许安开发。
5: 收藏是心灵与文化的映射，更是对生活的一种选择。纪录片《藏家收藏之路》由5位藏家、5种视角交织成一场艺术与文化的飨宴。《藏家收藏之路》纪录片发布会，5月9号下午2点，市政北一路265号，台中清嘉云宴，04-2252-0696。
6: 美的复苏，大象艺术。
7: 世界很大，而梦想更大。回首是5期的熟悉日常，迈步是7期的繁荣辉煌。定义城市新价值，卫保建设04-2320-1000。
8: 艺术座上宾，共生之间花与石的人本建筑对话。张家明个展，4月1号展至5月15，邀您鉴赏。
9: 今天是你到别人家的好日子，
10: 恭喜陈总经理来交车了。
9: 别人家女儿有嫁妆，我们家从赏车、订车、交车、售后服务都有温度。
11: 祝你生日，
10: 王老板，我们来送生日礼物喽！
12: 这么好啊！
9: 只要你回家，
10: 欢迎光临，
9: 一定有专业的服务团队为你贴心服务。
10: 这是畅销书小书房、底级按摩椅、全天候精致餐点。
9: 每交付一部车，就像实践一个永恒承诺。Infinity 专注细节，力求完美，以极致职人精神，用尊荣服务，期待您亲临感受。总是为你着想，裕民汽车，台中市政彰化花坛。
13: Infinity。
1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7: 现在是凌晨1点。
18: 好家庭联播网，中部地区古典音乐台 FM97.7， 北部地区Bravo FM91.3。